乔一个约了我踏青，他劝我多晒太阳，安奈会睡在我家，就叫上了一起，他总是在场，还叫上费瑞，他总是穿得很火辣，但他和乔一不太吧。Anyway， 出发，路上的景色很美，风也很轻柔，空气很香。安奈坐在了后排，看不清表情，眼睛反光。一阵颠簸，车开上了山路，曲折加蜿蜒。我看着窗外的山天，安奈说注意安全。到了，谁先到了？能听出是乔一的笑了，好强的感染力。安奈表示婉拒，我们下车，巧了，我和乔一个都穿了黄色。他是个住 house 常客，他说。一架轰鸣，一个击杀，一个甩尾接近泥沙，果然是他，也只能是他。谁选的地方？他。我指了指乔伊，拍什么脸？找一个废弃的古宅可以去探险。费瑞说：“亏你能想得出来，你馊主意醒不了半点。”安仔说：“算了，不安全。”但乔伊直接就进了门，费瑞也

了二层，有一扇半开的房门，挂了幅画，画上的竟然是我。是不是某一种惊喜？是不是某一种心理作用？像是在警告我，又像是警报我。突然间传来声惨叫，我跑到了走廊，仅有的房间光亮着，我踉跄滑倒在地上。雪比我的 T 恤还红，雪比窗外颜色还浓，雪敲一个倒在血泊里，大家蜷缩在平地的碎玻璃。费瑞拿着把匕首，对岸再冲了过去，我冲过去撞开了费瑞，用最后的力气拉起了岸，在往外跑。不要回头，只听见厨房和刺耳的怪笑声回荡在。

0: 那角落里屏息，灰色的 T 和大理石融为一体，月光在房间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还在说祝你好运，然后他开始掉星的叫着菲瑞的名字冲了出去，这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是否他摆脱了危险？我开始对自己催眠，我对谁都没有亏欠，窗边有影子闪过，我看到了脸，但只有一瞬间，我探出了头，楼下像开了朵红色的花，是我们同行的他，别墅最顶楼的房间，我找到了安仔，他嘴唇泛白，我们像战胜了命运的安排，一切都结束了，离开这该死的别墅吧，一切都结束了，不，还没结束。
1: 你在说什么？
0: 走，走啊！三年了。
1: 喂，我在跟你说话呢。
0: 你终于安全了，
1: 那我走，你在这待着吧。
0: 你不喜欢我们在一起吗？
1: 门。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桑田，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00。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5: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天阙，明点天晴还是也会漏月，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成头清白。
1: 时间和时钟在旋转，就像我车辆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手下的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把握，他们说

0: 我想起家人讲有用，虽然我还没有学会，从会有退潮的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拉美的油桶，请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把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穿越了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4: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5: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蒙娜。在车里等人，有音乐就足够了，可以先熄火，让发动机也休息一会儿。生活小细节，能源大文章，我为节能减排代言。节能环保，人人参与，人人有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5: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5: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5: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您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过程。
1: 好的。那本周天气整体不错，以晴到多云为主。从周二开始，气温一路回升，体感偏热，最高温34到36度。周五到周六大风来袭，阵风6级左右。周六前后的冷空气会带来一次降水过程。那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我市气温较高，风力较大，需要防范高温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5: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6: 我是孟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82540162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6: 随着汽车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汽车的维护和保养。然而呢，很多车主啊，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良的习惯，尤其是在早上点火起步的时候，这些习惯可能会对汽车造成严重的损害，甚至呢，导致车辆面临大修的风险。今天我们将跟大家说几个常见的不良习惯，并且呢，来分析他们对车辆造成的潜在危害，以提醒大家注意并且改正这些不良习惯，来保障车辆的正常使用和延长使用寿命。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冷车启动之后呢，立刻高速行驶。很多车主呢，在早上启动车辆之后呢，为了尽快的到达目的地，往往会立刻挂

0: 挡高速行驶。然而啊，这种做法对车辆的发动机是非常不利的。在冷车状态下，发动机内部的机油还没有完全润滑到各个部件，这个时候呢，立刻高速行驶会导致发动机磨损加剧，甚至呢可能会引发拉缸这种严重的故障。所以呢，建议车主在冷车启动之后先进行短暂的怠速热车，等到发动机的温度上升到正常工作温度之后呢，我们再起步行驶。
1: 第二点就是长时间的原地热车。虽然冷车启动之后啊需要进行适当的热车，但是长时间原地热车同样是不正确的。长时间原地热车呢，不仅会增加油耗和排放，还会使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和寿命。正确的做法是在冷车启动之后先进行短暂的怠速热车，然后呢低速行驶一段时间，让发动机逐渐升温并充分润滑各个部件。
0: 第三个呢，就是忽略仪表盘的故障灯。很多车主在点火起步的时候呢，可能会忽略仪表盘上的故障灯。这些故障灯呢，是车辆自检系统的重要提示。如果忽略它们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潜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从而呢引发更严重的故障。所以说呢，车主在点火起步前呢，一定要仔细观察仪表盘上的故障灯。如果说有异常的话，要及时的进行处理。
1: 第四点就是急加速和急刹车。有些车主朋友啊，在早上赶时间的时候，往往呢会采取急加速和急刹车的驾驶方式。这种驾驶方式不仅会增加油耗和排放，还会对车辆的刹车系统、悬挂系统以及轮胎等部件造成严重的磨损。长期如此呢，车辆的性能和寿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车主在驾驶过程中应该尽量保持平稳的加速和刹车，避免急加速和急刹车。
0: 第五个呢，就是忽视车辆的保养了。很多车主啊，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忽视了对车辆的定期保养，这也是导致车辆面临大修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车辆保养呢，包括更换机油、清洗空气滤清器、检查刹车系统等多个方面。这些保养措施啊，能够确保车辆的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因此呢，车主应该严格的按照车辆的保养手册的要求进行定期保养，确保车辆呢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1: 第六个就是使用劣质燃油和机油。有些车主为了节省成本，会选择使用劣质的燃油和机油，然而这种做法对车辆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劣质燃油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的积碳增多、动力下降、油耗增加等等问题，而劣质的机油无法为发动机提供足够的润滑和保护，容易导致发动机磨损加剧。因此呢，车主应该选择正规加油站和品牌机油，确保燃油和机油的质量符合车辆要求。
0: 第七个呢，就是超载行驶了啊。那超载行驶呢，是许多车主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超载呢，不仅会增加车辆的油耗和排放，还会对车辆的悬挂系统、刹车系统以及轮胎等部件呢造成严重的负担。长期超载行驶呢，会导致这些部件的磨损加剧，甚至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安全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呢，车主应该严格按照车辆的载重限制进行装载，避免的超载行驶。
1: 总的来说，早上开车点火起步时的不良习惯对车辆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为了保障汽车的正常使用和延长使用寿命，那么车主应该注意改正这些不良习惯，并且呢，严格按照车辆保养手册的要求进行定期保养，同时选择正规加油站和品牌机油，确保燃油和机油的质量符合车辆要求。此外呢，遵守交通规则，避免超载行驶和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行为，也是保障车辆安全和使用、延长使用寿命的重要措施。
0: 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虽然现在的这个汽车呢价格降得很厉害，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有朋友啊有这个15万家用购车预算，还是买国产车。那这个价格的国产车型的性价比呢是要比合资品牌高出很多的。那如果说您不懂买什么车型的话，可以听一听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三款就非常的不错。
1: 首先第一款给您推荐的是2026款的星越智擎混动，这款车呢是4月份才上市的车型，它呢总共有凌云版、星汉版、望舒版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4.5万到15.9万，目前终端优惠后实际入手价呢是在13.07万到14.47万之间。
0: 这个车啊，外观延续了东方耀的设计风格，前脸呢换上了全新的丝路风栾前格栅，内凹式的直瀑中网搭配贯穿式灯带，看上去很有辨识度。低配车型搭载19英寸铝合金轮毂，中高配星汉版、望舒版升级为20英寸轮毂。
1: 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795毫米、1895毫米、1689毫米，轴距呢是2845毫米。车内驾驶位前方是一块 12.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间和副驾前方则配了两块 14.6 英寸的大屏幕，组成了三连屏效果，还有 25.6 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四屏联动把科技感直接推到顶。车机搭载的是高通8155芯片，配合最新的系统，支持语音连续对话、手机互联、在线影音、导航投屏、车联网远程控制、 CarPlay、 HarCar 手机互联等功能。
0: 配置上，车身呢基于 CMA 架构，配备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540度透明底盘、全景影像、疲劳驾驶提示等配置。舒适配置呢，可以包含了可开启全景天窗、自动双驱空调、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电动尾门、座椅多级调节、加热、通风和按摩的功能。副驾呢也有电动腿托，后排靠背还能够多角度调节。
1: 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D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 DHT 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3千瓦，综合扭矩是390牛米，官方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 4.75 升，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的组合。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的比亚迪海狮06 DMI。这款车啊是5月刚上新的新款车型，全车呢共推出了205领航版、205领航 Pro 版以及310远航版、310旗舰版四款配置，官方指导价12.99万到15.99万。这个车的外观呢采用了海洋美学设计，线条流畅柔和，分体式前大灯很有辨识度。
1: 车身尺寸呢是4830毫米、1900毫米、1620毫米，轴距是2820毫米，定位是中型 SUV。 车内新增木色蓝配色，主驾视线前方是 10.25 英寸的内嵌式液晶仪表，配合中间那块 15.6 英寸的悬浮式自适应旋转大屏和内置的 D-Link 150系统，支持智能语音交互、 APP 拓展、 OTA 在线升级、手机投屏、智能场景识别等等功能。
0: 那另外呢，配置上啊，这个车呢是有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系统，主动安全配备 Depolent 智能驾驶辅助、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哨兵模式、千里眼全景监控、车道偏离预警、并线辅助、主动控制等。那另外呢，这个舒适配置方面有全景天幕、自动恒温空调、前排座椅不光有记忆功能，还能够给你按摩。那副驾也配上了电动腿托，加上智能香氛等。
1: 动力上，新车搭载第五代 DMI 超级混动技术，分为两种续航版本。250公里版本搭载 1.5 升混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是74千瓦，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零百加速 7.9 秒。310公里长续航版电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零百加速 7.5 秒。底盘标配的是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搭配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可以根据路况实时调节悬架软硬。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的奇瑞风云 T9， 这款车长续航版呢也是5月份，就是上个月刚上市的。整车啊推出了20长续航尊贵型以及尊荣型等三款配置，那官方指导价呢是11.99万到13.99万，目前现优惠后起步价10.99万，顶配呢也不超过13万元。
1: 风云 T9 的外观保持了它大气稳重的风格，车身尺寸呢是4795毫米、1930毫米、1710毫米，轴距是2850毫米。内饰上，新款增加了质感很棒的胡桃棕配色，中控台是 T 字形的环抱式布局，前面是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旁边呢是一块15.6英寸的 2.5K 超轻悬浮式中控屏。车机内置3牛米的座椅芯片和灵犀智舱 2.0 系统，支持4英区语音控制、车载导航、在线娱乐、手机互联、远程车辆控制以及 OTA 升级等功能。
0: 在安全这个方面呢，奇瑞的用料还是不错的，全系标配7安全气囊，包含双腔远端气囊加长侧气帘，那主动安全配备呢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主动刹车、前方侧向碰撞预警、疲劳监测、360度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等。
1: 动力搭载鲲鹏超能电动 CDM 6.0 系统，由 1.5T 混动发动机加电动机组成，四驱版零百加速呢能够达到5秒级，它纯电续航是220公里，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全铝 HP 四连杆的独立悬架，高配车型有搭载 CDC 电磁悬挂。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澳门是座活力非凡的小城，大大小小的活动常年不断，这些活动不仅体现着当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息，也以不同的特色与魅力反映着澳门人打造美好家园的不懈努力与智慧。那今天小麦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智慧的城市澳门。宗教活动是澳门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总是以特有的仪式表达某种对神秘存在或神秘力量的真诚信仰，而数百年来，正是当地人不尽相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他们相融共生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规范和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它的本名是濠泾或濠泾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所以称澳门。澳门附近盛产濠，所以后人把这个名字改为较文雅的濠泾。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当中说，濠泾之名，着与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北二湾，归原如镜，故曰濠泾。从这个名称中又引申出濠江、海泾、静海等一连串澳门的别名。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澳门这个名字源于渔民非常敬仰的一位中国女神天后及妈祖，她又名娘妈，是福建莆田湄洲人。据说一艘渔船在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然遇到狂风雷暴，黎民处于危难。危急关头，一位少女站了出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停止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泾港。上岸后，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作一缕青烟。后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天后，名为妈祖阁。 妈祖阁的大门为一排楼式花岗岩建筑，宽4.5米，只开有一个门洞，门楣上有妈祖阁三个金字，两侧写有对联：德州化雨，泽润生民。门楣顶部是飞檐状屋脊，华丽美观。庙门口有一对石狮，雕工精美，栩栩如生，是300年前清代人的杰作。院内一块名为杨石船的巨石上刻有一艘古代的海船，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写有“立设大川”的帆旗。据考证得知，这是记载400多年前一位福建商人乘船来澳门途中遇到风浪，幸得妈祖相救，转危为安的故事。而庙后的石壁上有多不胜数的摩崖石刻，是历代政要名流和文人骚客的手书。在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之间，有石阶和曲径相通，四周苍郁的古树，错杂的花木，纵横的岩石，把园林的优雅和古庙的庄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显得古朴典雅、雄伟壮观，极富民族特色。妈祖阁还是一座有着传奇色彩的庙宇。在上世纪80年代，妈祖阁发生了一场大火，澳门居民一说起这件事儿，仍然记忆犹新。那天庙内的正觉禅林深夜大火，整个殿宇被烧塌，而在神龛中央的妈祖神像仅被烟火熏黑，塌下的横梁掉在神像的眼前，神像却丝毫无损。妈祖阁是澳门最早的道教庙宇之一，为福建商人所建。据说1553年，葡萄牙人在庙宇前的古码头泊船上岸，向当地的福建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福建人误以为问的是庙宇的名字，说是妈祖阁。此后葡萄牙人就用福建方言妈阁的谐音马交来称呼澳门，叫做马交港。每年春节和农历3月23妈娘诞，妈祖阁香火至为鼎盛，除夕午夜开始，会有不少善男信女都会前来拜神祈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澳门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和活动，例如五月中旬的花地马圣像巡游、佛诞节、醉龙节和弹弓诞等宗教活动，是了解澳门宗教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好机会。即便非宗教人士也常常看得饶有兴趣，甚至如醉如痴。每年一度的花地马圣像巡游是澳门天主教徒为纪念葡萄牙人最崇拜的花地马圣母而举行的重要典礼。相传圣母曾经于1917年在葡萄牙的花地马的三个小牧童前显灵数次，还留下了三则惊世预言。每年5月13号这一天，澳门花地马圣像巡游之前，要先在教堂里举行明供圣体和感恩祭仪式。正式巡游都是傍晚时分开始，从议事亭前的圣母玫瑰堂出发，由少男少女在前面引路，很多素白的妇女抬着圣母像缓步走在队伍前列，而队伍中三名儿童的衣着打扮就像当年在花地马看见圣母显灵的孩子一样。护送圣母像的队伍将途经仁慈堂、议事亭、南湾，最后抵达主教山上的圣母小教堂，在那里举行露天弥撒。而所有跟随的信徒一路会歌唱圣诗、念诵祷文，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的场面都极为庄严神圣。再有就是浴佛节，又被称为佛诞节，原为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一个重要节日。相传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九龙吐水为之沐浴。根据习俗，这一天澳门的佛教寺院内会举行浴佛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僧人用五香水浴佛，做龙华会，象征弥勒降生。除此之外还有弹弓诞，弹弓又称弹仙，是继妈祖之后深受渔民崇拜的另一位海上之神。弹弓诞就是庆祝弹弓诞辰的节日。传说弹弓每次显灵时都化身为小孩，他能为渔民预测天气或治疗疾病，所以每到他的诞辰日，澳门路环岛的弹弓庙前就会有舞龙、巡游和越剧等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而醉龙节则是澳门渔业行业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从4月初7傍晚跟渔业相关的居民一起吃龙船头长寿饭开始。这天傍晚，澳门从事渔业批发或零售的居民总是汇聚在菜市场，不分彼此，一台台围坐在一起，共同吃用料丰富的盆菜宴。4月初8上午，全行会将共同参加舞醉龙的传统节庆活动，先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举行醉龙醒狮点睛开光典礼，随即出发到各街市及渔栏区巡游庆祝。醉龙只有头和尾，用坚实木料制成，没有龙身， 舞者白衫、黑裤、红腰带，头戴簪花，配以头红、手红、足蹬黑布鞋，白衫上以红字书写余杭醉龙。他们一边舞龙一边喝酒，舞步踉跄，谐趣百出。此外还有艺人沿途敲锣打鼓，醒狮随后，十分热闹。除了吃龙船头、长寿饭、舞醉龙巡游，免费派送龙船头饭也是醉龙节的一个主要内容。四月初八正午十二点在红街市门口，以及下午三点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将免费派发数万份龙船头长寿饭，任何人都可以前去领取。据说吃了龙头饭将生意兴隆，驱除百病，老少平安，因此每次都有特别多的街坊和旅客排长队领取龙船头饭。说完了这些著名的节日文化活动，接下来小麦就带大家看看澳门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从这些去处感受不一样的澳门文化。首先我们要去的是金莲花广场。金莲花广场位于澳门新口岸高美市街，碧士达大马路和友谊大马路之间。金莲花是由青铜铸造的，由花茎、花瓣和花蕊构成的，栩栩如生。这座金莲花是有特殊寓意的，它是中央政府在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的时候送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祝愿澳门地区经济永远腾飞。每当著名节日时，澳门政府会盛装打扮这朵美丽的金莲花。在特别的日子里，澳门人民会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在2008年奥运会之际，奥运圣火也曾传到了这个著名的广场，带着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安置于金莲花广场上的大型盛世莲花雕塑高6米，净重6.5吨，花体部分最大直径3.6米，而这些尺寸和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是一样的，寓意中央人民政府对澳门和香港是无分大小的。小型雕塑直径1米，高0.9米，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还有就是澳门著名的两个离岛了，分别是荡仔岛和路环岛，三地之间有大桥及公路相连。荡仔和路环属于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休闲游乐的好去处。在这两个岛上，遍布浓荫苍翠的山丘，旖旎迷人的沙滩，以及古朴清纯的村庄，是一片大自然的醉人景色。时至今日，离岛的建筑除了新近新建的高层大厦之外，仍然保留着低矮的平房村屋建筑，部分楼宇更是具有深厚的葡国风格。在离岛，各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有豪华舒适的酒店、度假村，提供刺激娱乐的赛马会，舒展身心的郊野公园，综合康乐活动中心、泳池等等。此外呢，很多驰名的餐厅食肆也开设在这两个岛上，这些配套设施和大自然的清新景致相融合，构成离岛的特色。无论到这里逗留一天，还是度过数日的闲暇时光，都可以让你感到舒适惬意。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荡仔岛上只有2座小山丘及1个海港，专供商船停泊。当时印度人便是在这里和中国从事贸易往来的，他们的船只盛载着棉纱及各种制成品，沿珠江运往广州，回程的时候则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再转销世界各地。经过长年累月的泥土堆积，荡仔的两座小山丘渐渐连成一体，一些居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植蔬菜或者饲养家畜。后来荡仔还一度发展成为爆竹厂的集中地。随着澳门经济稳步发展，荡仔也日渐繁荣，现在除了一些2-3层高的平房建筑之外，还新建了一些高层洋房、大厦及别墅，环境优雅。路环岛较为广阔，面积约8平方公里，比澳门半岛还要大。岛上保持着自然风光，有山丘、树林、海滩和天然的海水浴场，风景美丽。100年前，当澳门已经逐渐成为中西方的贸易交汇点时，路环 环离岛却是一个海盗出没、劫掠商船的地方。当时路环岛上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地势险峻，除了一些狩猎者之外渺无人迹。1910年，路环岛上的居民成功地驱逐了海盗，直到1969年，连接荡仔与路环的连贯公路建成，这里相对原始的环境反而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如果你计划去澳门，小麦建议最好不要错过花地玛圣象巡游和醉龙节，因为即使作为一位游客，跟随巡游队伍一起领略澳门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感受多元文化背景中精神信仰对这座小城的意义，也是一种独特的收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乐听我是稻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

0: 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3: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啊，这样在群里每天都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在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一段这个有一首歌叫这个麒麟的早安是吧？那一段，我觉得你可以演绎一下。
0: 是是是是。
1: 我要带上我的把造型。我是不行啊，下一次永杰给大家来一个单个 solo 啊。
0: 哎，这是说属于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快嘴是吧？
1: 对对对，特别快，跟板儿一样。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0: 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1: 啊，带着我跟李科还有这个蒙娜一起啊，拉着雪瑞，我们四个。
0: 对，
1: 一拖。
0: 行了，那个朋友们啊，今天呢到了
1: 开心时刻，
0: 说话的时候了。
1: 大家开心是在下班路上，我们开心是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博州广播电台抖音号下方奇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啊、感谢送出的这个这什么算支持对不对？好，不用送啊，我们官方账号不用送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小加号，关注一下我们账号。下一次呢，有任何的我们的本地资讯也好啊，包括大家关心的大事小情，我们都会给大家推送视频，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啊，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出去。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比送任何的礼物都让我们开心。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去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吧？
1: 那今天给大家聊什么呢？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会掐点吗，朋友？你是怎么改掉这个习惯的？真是，哎呀，很多很多朋友，因为我以前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掐点圣人叫，就是你达到一定功力的时候，你看我们会俗说嘛，
1: 功力
0: 啊，这个叫
1: 先运功，
0: 掐点，
1: 然后开始，
0: 你怎么老掐点了？然后呢，后面就开始了，掐点王。啊，是吧？
1: 看向我，他默默看向我，
0: 不，
1: 你怎么老掐点？掐点王，灵魂。二连问 double K，
0: 然后掐点王下面掐点大师，是吧？
1: 哦，大师级别了。
0: 对，掐点大师后面就是掐点圣人，就是
1: 掐点圣人。
0: 对，这点掐
1: 圣贤，贤啊，
0: 这就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老爱开这种玩笑，因为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可能就是几分几秒的算。
1: 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在我们播出当中啊，有一个点，可能很多的网友朋友不是那么的知道，就是我们广播节目啊，如果说是停播六秒，就是六秒我们呼吸。没有声音没有音乐的情况算我们播出事故。
0: 我们再试一下，朋
1: 友们。No.
0: 可不敢可不敢。
1: 这是印在我们这个广播人印记当中的，就是这到六秒我们就会打冷战机灵啊，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对时间的把控啊会比较的精准，或者说是我们也喜欢掐点，我老害怕这个过了六秒就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故遏制在摇篮当中。
0: 对啊。所以说呢，有的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掐点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这个不好的习惯你是咋改的呢？
1: 哎，这个习惯啊，发现好习惯很难形成，坏习惯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习惯，那改就是难于上青天。
0: 怎么讲？这个
1: 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啊。
0: 他说现在爱心送好的运力很充足啊，刚刚送完一位同学，再回去学校没人了。
1: 大家效率都极高，是不是？
0: 很正常。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组织了很多的这个车队朋友们，他们有的是一对一的，有的离得远的有一对一。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做这个前期和后期的服务的啊，特别特别的多。
1: 就是我们的安排比较妥当，也就是说，无论是前期服务、后期服务，还是说我们的后勤保障，包括爱心送考的团队，我们大家都各司其职，并且游刃有余。
0: 哎，
1: 非常好。
0: 已经啊，你说。
1: 就是说到爱心送考，我今天就会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永杰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嘛，说我们的爱心送考即将启动，那现在呢正在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正在为大家服务当中啊，就会想到的就是你看我们前两天有个采访，让我蛮有感触的，就是以前我是被大家爱心送考的那一批人，现在五年后我变成了爱心送考的司机，身份的一个转变
0: 哦，
1: 就是你会感慨说啊，我们一年又一年的接力，它的点在哪里？也许就是这种接力，它算不上一种传承，但是是我们爱心接力的一种呈现，你就会觉得挺好的，就觉得小我当中会有大家的那种感觉啊。当然爱心送考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另外一种反观，会觉得哎呦每年都送，哎呦就像刚刚他抱怨的一样，就是运力很充足是一种很好的说法，会也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抱怨的声音，例如说哎呀你们不烦吗？不厌其烦。 就例如说我们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其实也会找

0: 到它的乐趣。例如说，就我们每年都会想，还真的会有人丢准考证吗？还真的会有人迟到吗？
1: 嗯，
0: 哎，还真的会有。
1: 有，还真有点小糊涂蛋，这是小糊涂虫，这是。
0: 在我们启动之前，永杰就说了，他说，就是有那些迟到的。就是当时哈，真的是不以为然，就觉得哎，这些小糊涂蛋呀，这些小糊涂虫啊，真让人又爱又恨。
1: 对。
0: 然后，例如说，我们今天就采访了一个，对不对？
1: 我一点都不爱啊，我就只有恨。这干嘛了？这是
0: 你们干嘛呢？身份证都能忘到早餐店，干嘛呢？吃个早餐都能迟到。
1: 我现在已经这个就角色转变了、
0: 嗯。
1: 我以前我还觉得我是个年轻人。
0: 嗯。
1: 我看到他们没进考场，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替他们揪心。
0: 嗯。
1: 现在呢，当了爸爸之后呢，这个年龄上去之后呢，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看法。现在我看高中生、大学生都是小孩子。
0: 完了完了，代沟出现了。
1: 您这是有点让人愁得慌，知道吗？人生关键时刻，他搞这事儿，真是。
0: 对。然后你们之间现在有一道沟叫鸿沟，
1: 对对对，
0: 不可跨越的代沟。
1: 三岁一代沟。
0: 真可怕，真的是啊。就是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可以点开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位网友，他在吃早餐、也不是网友，就是考生，对吧？高三的考生，他在吃早餐，把他身份证落到了他的早餐店。那铁骑第一时间给他送到了，并且把他安全送到了考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迟到了。然后我们接到铁骑接到调度之后呢，就把他准时的快速的送到了考场门口。因为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就又笑，然后呢又觉得可气的慌。然后包括现在永杰说我们转变身份之后有一点，就是恨，
1: 恨铁不成钢。
0: 对，就我们会觉得，哎，到底什么事儿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忘了，身份证都能忘了拿？你可以去吃早餐，你怎么身份证可以忘在早餐店呢？对不对？
1: 迟到这回事啊，就是我人生当中发生过几次，为数不多的几次啊。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啊，就是自己记性不好。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啊，人他一旦到了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先说我的哈，我有一次会议迟到。
0: 会议迟到。
1: 对，会议迟到。当时呢，我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会议的通知呢，在那件事情当中突然出现了，我没有及时回复。然后呢，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复的，过了十分钟、20分钟，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事情又被另一个事情给盖掉了，所以就产生了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把这个会迟到了给搞错了，就压根儿就有的时候甚至就我感觉就没发生过这事儿，知道吗？还有一种呢，就是太过于紧张了，朋友们。这事儿啊，就我给大家多唠唠。我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什么事儿啊，我得好长时间，我得记住它。
0: 嗯，
1: 我越记呢，我越羞羞。
0: 你看，他有两大点啊。第一呢，就是没放心上，因为他这个事儿他没回复，对吧？他首先他没放心上。
1: 对。
0: 那第二点就是他太放心上了。
1: 哎。
0: 反应是他讲究个度，刚刚好。
1: 哎。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先给自己说好这种情况。就是你定一万个，有很多朋友是这种情况，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就定闹钟，
0: 定一万个闹钟。
1: 对，是啊，你定星期六一万个闹钟，然后这事儿是星期五
0: 的，星期五都发生了是吧？
1: 对，星期五就发生了，真的吗？
0: 我是
1: 定
0: 早了，你是定晚了，对吧？就不是刚刚好，
1: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啊，我的一位同学，我咱这不提他的名字了啊，他呢长相呢非常的帅气
0: handsome，
1: 留着一个。短发啊、嗯，好吧。有一次呢，我们俩就办一件事儿啊，就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定要很早很早出发。他说：“你别担心了，哥，你放心，你交给我，绝对没有问题。”
0: 嗯，
1: 是吧？然后他说：“我定一个凌晨5点的闹钟，啊，咱俩起来，因为7点钟就办这事儿嘛。”
0: 嗯，
1: 5点的闹钟，我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当天晚上呢要和朋友这边推杯换盏，
0: 哦，
1: 知道吧？他还特意那天没有饮酒。啊，就我去代表了，
0: 就为这个事儿、
1: 对朋友这方，我去作为代表去负责另一件事情。
0: 嗯，
1: 他呢就定了个闹钟，他定了是后天5点。我当着我气的呀，我说你看你就这事儿就教你这一件事儿，你给没办好。他说什么样的呢？他定的是五点的，但是他没看那个闹钟是多长时间之后响。
0: 哦，
1: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这个毛病，我每次定完闹钟之后，看下一个闹钟什么时候时间响。
0: 对呀，
1: 对，你就知道你定错了。
0: 就有。 有时候你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没有办法。你看像我们这样，就看着还没有老，其实已经有了初老的症状。例如说我下楼，我就会想，我煤气灶关了吗？
1: 哎，
0: 我都会想我钥匙拿了吗？
1: 嗯，
0: 哎，我这东西忘了拿了吗？例如说我今天早上跟一个朋友约早饭。啊，他为了跟我一块儿吃这个早饭，周一嘛，周一早心情好，对吧？我们一块儿约个早饭。他特别早，7:30就出门了。平常呢，因为送孩子，他可能7:40才能到单位，他7:30就基本上就已经来打卡了。
1: 嗯。
0: 然后我到8:30还没联系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出门早，他把手机落家里了。我在早餐店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
1: 你帮我忙，你打个工，那还能挣个外快。
0: 哎呀，然后他就打了他唯一一个电话，他说他打卡的时候呢，见到了某位同事，他给某位同事说，哎，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姐，他给他老公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老公，你能帮我来送一下手机吗？老公说，什么大清早就忘手机，我这有正事办着，你自己回来拿。他也没给打给我，然后我就在早餐店等啊等啊等啊等。
1: 这朋友以后还能交吗？
0: 这样的小迷糊蛋以后少一点啊，
1: 小糊涂虫啊，
0: 对对对，
1: 这说一说啊。
0: LT 健身综合铁管说考完试来健身，
1: 好的
0: 啊，好，下节目就去啊。
1: 我们一直都健身啊，好吧，
0: 啊，就是练的比较差啊。
1: 对对对对对，很无限承认自己差啊。来看我们的微信群众啊，和风朗月说，刚工作的时候呢，就爱掐点下班或上班。现在呢，没有这个想法了，早点下班或晚点下班，好
0: 像
1: 也
0: 无所
1: 谓。哦，
0: 我还不是这种境界，
1: 麻了，人麻了。
0: 他对我不是这种境界啊，就是我以前啊，我不能早点来，我早来我就觉得我亏了啊，我不能晚走，晚走我就觉得
1: 我亏了，
0: 我亏了。现在以至于发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可以早点来啊，我不亏，我提前干工作啊，我效率高啊，但是我不能晚走。我晚走我累。然后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即使啊，有一些人啊，我说是有一些人，不是我和永杰啊，有一些人他可能今天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他在单位啊就做了一些基本事务之后纯在摸鱼，但是他也不能晚走，因为他晚走之后他也累，即使他回家只是玩手机，但是他一定要回家，这个手机一定要用家里的电玩。
1: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要是这个安监控这事儿呢？哎呦，你真是你隐私啊，这属于
0: 我们单位24角度啊，就是全部角度
1: 360度，
0: 360度，
1: 24小时，
0: 24小时
1: 啊，
0: 全部都有监控啊，放心啊，大家，我们不会摸鱼啊，我发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我们，
1: 对，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
0: 对对对，
1: 我的一位朋友，
0: 对，我们有位朋友嘛，
1: 哎，这事儿啊，就是看这个时间，还有看这个这件事情，哎，我有的时候我有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他人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你听这句话。
0: 哦，
1: 就比如说有件事情我需要去干，这事儿呢我肯定会提前去。
0: 嗯，
1: 但我要求别人的事情，就比如说咱6点钟把这事儿结束了。
0: 嗯，
1: 我不会拖到6:01。
0: 嗯，
1: 就是6点钟结束了，结束走，不干了，咱撤。就这种情况，要求别人，我要求别人的说7点钟，我不会让他晚。别的事情我也被要求的，我也不可能去晚。就两头晚，就没有早这回事儿，知道吗？
0: 强制啊，
1: 对，
0: 强制卡点儿，就必须卡着严丝合缝，卡着我这点儿来。
1: 哎、
0: 啊，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就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就比如说咱要求6点钟把事儿干完了，但是在5:30就干完了，这半小时我们能不能提前走呢？
0: 啊、哦，可以吗？
1: 对我来说是不能的。
0: 我去，
1: 对这半
0: 严要求高标准，
1: 不是
0: 这真的卡的严丝合缝。
1: 哎，是这样的，这事儿处理完之后了啊、
0: 嗯，
1: 还有半小时时间，
0: 干嘛呢？
1: 这个时间你休息就得休息过来，就在这待着都行。
0: 太可怕了，
1: 你放松一下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下面的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点
0: 你都规划好的，
1: 对，我有点小强迫症。你到6点钟，如果说你去了，你在那儿还是等
0: 啊，
1: 还是等待另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你就会无限等。
0: 那这个事情不能往前提吗？就顺着计划，咱灵活一点不行吗？
1: 你看嘛，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要求他人的和他人要求我的嘛，是吧？我不能要求别人说我来的早了、你在这帮我往前提一提。
0: 对对对啊，就是全部都是约定好的，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
1: 就时间充裕了，缓冲时间呢、就是放快一点，没问题的啊。
0: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欢迎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作息时间扣到公屏上。我们今天跟大家 聊的话题就是你会掐点吗？然后怎么改？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嗯、就是他是严以待人啊，也是严以待己。我是
2: 对
0: 严以待人，
1: 嗯，
0: 宽以待己。
1: 哎，好事，这好事，这真是好事。
0: 没有什么事情是
1: 嗯
0: 放弃嗯，或者说是放下，
1: 努力努力你就放弃了。
0: 实在不行了你就放弃啊，
1: 嗯，
0: 不要强迫自己啊。
1: 那个哎呀，志江在说一打开广播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
0: 是我呀，
1: 对，
0: 确定不是永杰呀？
1: 我这声音肯定就都出现。
0: 就是你说到掐点，我觉得我还蛮有，怎么讲呢？蛮有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的。
1: 嗯，要不然先看一下维纳尔的这个经验呢？
0: 维纳尔经验，我看看
1: 他怎么说。对，他那个，他说是这种情况，他说我问他你爱掐点吗？咋改的？他说他不爱
0: 。
1: 他我都是晚来，不积极走。
0: 那这个性格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急脾气，
1: 嗯、
0: 有很多人他是慢性子，对吧？
1: 哎、对，
0: 然后急脾气他看不了慢性子。
1: 嗯，
0: 有的时候一个家里面有可能是有他的妈妈是急脾气，但是他的儿子、
1: 嗯、
0: 女儿、老公就是慢性子。
1: 嗯，
0: 就他们一家的状态就是他的老婆一直在催着一家三口，
1: 嗯、
0: 哎，你怎么还没弄好？快走啊！那就是各种，
1: 哦、
0: 对吧？
1: 鞭策式的。
0: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不爱早来也不爱晚来但是也不积极走啊，应该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
1: 嗯、
0: 算是一个也不算慢脾气吧，算是有条不紊的，就是按照你自己节奏走，就不问大家节奏快慢，你就是这个节奏，对不对啊、
1: 嗯、
0: 他说但是他约了好人的时间啊，就是约了人的时间他会提前去至少5到10分钟，这是好习惯，
1: 嗯，就不会迟到。他这个是个故事啊，再看看、
0: 嗯、
1: 说这个我以前是等人等麻了这个事儿，以后再给大家讲哈。这个看完他的给大家讲，
0: 嗯，
1: 他说剁好对好多人不守时，
0: 对对对，
1: 有次谈个合作要我入伙，然后呢，对、
0: 嗯，
1: 就因为我两次守时去赴约，那人两次都让我等了一个多小时，
0: 多久？
1: 一个多小时，
0: 两次，
1: 对对，
0: 一次等了一个多小时，
1: 耶、yeah, ，是的，然后他就不干了，感觉呢以后处起来了也不会痛快，不如不干。啊、哦，免得给自己找不痛快。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的。
1: 嗯，
0: 就是从这个，首先他让你等两次，每次都等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你这个决策是对的。
1: 嗯
0: 嗯，
1: 因为这种事情，他如果说发生了，你以后你们相处就肯定会出现别的问题。
0: 就让我想起了永杰上一次和我说的那个楼梯事件。
1: 楼梯
0: 就是你跟朋友有计划去做一件事情嘛，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楼梯，然后你会觉得安全前提，
1: 啊、
0: 他会觉得一笔带过、
1: 嗯，
0: 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呀、啊，包括对事情的要求都不同。但是有时候如果说志不同，那就是道不太相同嘛，
1: 嗯、
0: 对吧？嗯。
1: HHH 说直播脱口秀大会呢，这是。哎，这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哈哈哈。
0: 嘿嘿嘿。
1: 呵呵呵，
0: 好好好，
1: 呼呼呼，
0: 我很喜欢，我觉得 H 就是、嗯、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来直往啊。
1: 哦，
0: 对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说到楼梯的事儿，也说到其他事儿了。
0: 对，爱吃
1: 香菜
0: 和经济，他说他一般都会提前，从来不会迟到啊。他还问你穿的是不是台里发的篮球衫，蛮好看的。他打篮球啊，我们台篮球队好像、
1: 嗯、
0: 我们台篮球队配的不是这个颜色吧？对吧？我们台篮队配的是其他颜色的衣服，
1: 自己买的，
0: 自费自费啊！哎，但是今天我们那个运动会的奖品到了，拿到手了吗？
1: U 型枕。
0: 对，就是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就是我呢，我那个队啊，他是倒数第三，然后就是倒数第三名，就是全台倒数第三名。然后呢、
1: 嗯，
0: 我又在这个排名当中呢，排到了这个全台的。三等奖、
1: 嗯、
0: 就是到了第三名并列到了第二啊，到了第三然后三等奖，然后呢他呢又在我后面一名，他虽然作为评委啊他又在我后面，但是我
1: 听你骂的多难听这骂的也太难听了，
0: 但是最让我难听无所谓，就最让我难过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俩奖品是一样的，就是他作为裁判员啊，他奖品也是这、
1: 嗯、
0: 然后他作为到了第二他奖品也是这，我到了我作为三等奖我奖品也是这，朋友们你想想这个代入感啊，落差感，
1: 这不是奖品这是参与、那个、哦，那别人发的是荣誉啊，哟真是啊，
0: 篮球衫没袖子啊，那是篮球服对吧，篮球服啊，我的是吧，
1: 对对，我这带袖子啊
0: 我这有领子，
1: 我这有领子哈、
0: 啊，
1: 我这还有裙边的、
0: 啊、不守时的人做事肯定不规矩，我们网友说啊
1: 啊，对，这事儿是肯定的，就是不守时的人做事他肯定就有的时候他就打破常规的嘛，对不对，嗯，
0: 就用博州话讲，不讲究，人干事不讲究。
1: 对，威娜说不挣钱可以，生气不可以。哦，
0: 这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是生气也不可以，不挣钱也不可以。
1: 就真是，就啥都得让我摊着是吧？
0: 对，那我付出努力了，对吧？我既然去做这个合伙这个生意了，例如你刚刚说事务所，那我既然付出了时间、精力，还有我的专业，那我就是奔着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盈利，对啊，奔着我的这个有收获。那你如果能盈利，那更好嘛，对吧？这一定要既要又要还要。
1: 一点点说要账不一样吗？一问就是过两天，有的过了几年了，再问就是过两天。
0: 啊，这都牵扯到要账了。
1: 你这事儿这个问题啊，确实，哎，怎么说呢？就是，哎，就说他们吧。
0: 哦，我刚刚看到了。好，
1: 你没办法呀。有的很多朋友呢，这他不是不愿意还，他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呢就栽了嘛。这有的人就是，这破罐破摔这事儿，你得一定要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啊，好吧？好。这很多朋友看来都被要钱身心的诉痛过，
0: 对对对，我也有，我也有。
1: 哎呦，
0: 就是千万不要啊！就人生经验，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不喜欢好为人师，但是人生经验是千万不要借钱。
1: 就是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儿。
0: 对，然后不要伸手给朋友借钱，当然也不要借给这个就是
1: 我们
0: 不靠谱的朋友。
1: 救急不救穷。
0: 对，救急的时候也要考究，首先。他这个是否是这次应急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呢跟家人商量好，另外呢听一下就是他身边朋友的意见，包括如果他有家人听一下他家人的情况啊。
1: 这是对朋友的状态啊。
0: 对啊，我们这样给大家做一个忠告啊。
1: 嗯哼。看这位朋友说以前天天上班啊，就精准卡点啊，总觉得这个早到就浪费。
0: 他跟我以前差不多啊。
1: 说后来吃过好几次堵车的亏啊，现在就特意提前10分钟出门，路上慢悠悠的，心里踏实多了。
0: 对，他说胸中要有争，稳中有急，掐点也不能太毛躁，要稳。是的，你看你以前老是问我说，就是为什么说车就是剐蹭那么多处，其实有时候就有这个原因，就是掐点儿。就是我有时候啊，无论上班也好啊，见朋友也好，我知道迟到不好，就在我的价值观和我的这个认知当中，我知道不好，所以我会规避掉这个迟到这一点。那为了不迟到，我又喜欢卡点儿，怎么办呢？就只能去规避掉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甚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例如说我开车的时候就毛毛躁躁，我可能不会有一些大的事故，但是我在停车的时候我就会没有时间去看周围，然后有柱子我就会刮会蹭，所以以至于我就是会伤很多的车的很多地方嘛。嗯，以至于就是现在虽然我现在有在改，
1: 你有点猛，
0: 对，有在改这个习惯。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在跟永杰讲，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跟永杰我说这个最后一组动作，差一点时间转个胎。
1: 这是很正常，这个是很正常，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呢要一定要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和他这是一样的，就是说提前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就没办法提前，真的没有办法提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下一场直播就是5分钟以后。
0: 嗯，
1: 我这是整点，他那是5分，
0: 对，
1: 我们就不可能提前。
0: 嗯，就卡点儿啊。
1: 好了，今天老张嗓子有点不舒服啊，大家别介意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就是个资深卡点的这个选手啊，赶公交车永远是卡着点跑。为了改掉这毛病呢，我把家里的时钟故意调快了10分钟，看着时间就不敢磨蹭了，慢慢就不再赶得慌了。
0: 哎，你把这个闹钟调快了10分钟，你会觉得就是我会调完之后，我会自己潜意识告诉自己，我这快闹钟快10分钟没关系。
1: 我以前有手表，那个不是这种电子的，不是联网的，联网的手表的时候，我的时间永远是快5分钟。
0: 联网的手表。
1: 就是他现在你比如说时间嘛，你只要连上网，他就啪他就自己对了嘛，是。
0: 对对，就直接校对了。
1: 对对对，
0: 他就不可以提前。
1: 就你改，你有的时候就改，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反正我没设置成功过。就我调快5分钟，你下一次再有网没网的时候，他就跟着这时间走，一有网又回来，
0: 又回到原正常。而且我戴手表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奇怪，如果你戴机械表啊，你知道机械表你长久不戴，因为女生戴表不是每天都戴，有时候可能是一个配饰，对吧 ？OOTD 呢，对吧？
1: 哦，就是穿搭啊。
0: 对，就有时候他可能就是今天戴这个就比较好看，他戴这个，他是机械的，但他不戴，你知道机械它有一个 点，就是你不带的话他会停。
1: 啊，是啊，你不得给他上劲儿吗？
0: 对，我给他调好之后，有可能调的晚了一点，慢了一点，就有可能没调那么精准。你下次再看时间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误导你，就以至于我一直都不太理解啊，就是很多人就带这个表，尤其是机械表，就是他这个是怎么去。

0: 让自己效率更高、更准、更准、更准时呢？
1: OOTD
0: 算了，还是单一功能比较好实现啊。
1: 它这个太简单了，因为这个机械表出来的之后呢，它是为了某一段时间，然后你戴手表上就那个机械感特别重。
0: 嗯，
1: 男生喜欢这个范儿嘛，对不对？
0: 还喜欢那个声音是吧？机械的声音。对。
1: 就那个就是轮子，就那个那里面就它特别的多，就是它的产生就是也为了一部分的装饰，还有就是格调的问题。你想一想，
0: 格调。
1: 如果说一个机械表，咱简单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中等品牌来说啊，什么十几二十万啊。这个、
0: 什么中等品牌十几二十万呢？
1: 机械，机械嘛，就是那、
0: 哦、
1: 那里
0: 机械啊。那你这一说，我脑海当中想到的也就是 O 开头的，直接来十几二十万的，我就开始跳跃。
1: 对你，
0: 我不在一个阶层啊，不在一个消费。
1: 对，
0: 老张膨胀了。
1: 他们呢，就是在这块表出门的话，你觉得他是为了瞄时间吗？
0: 就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OOTD。
1: 这有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自由来源于哪儿呢？自由不是来源于这个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不想干嘛就不能就不干不干嘛，对吧？你都这样了，就这穿搭了，你觉得这个时间他这个早个三分钟五分钟，他对他那有什么概念吗？啊，还有这个表还需要你自己调吗？你有专属管家呀？
0: 他看向了我，管家在哪里？
1: 管家在这儿。我去，以后你戴那表的时候，我去天天给你上镜。
0: 啊，就跟我们这个网友一样，然后提前给我调快三分钟左右啊，调快三分钟，记得没有？
1: 嗯，
0: 工作要则是调快三分钟啊。
1: 对，
0: 感谢大家分享啊，就是你把手表调快三分钟，有可能就可以规避掉迟到。谢谢你分享的这个好习惯啊。
1: 哎。看这样，这朋友是哎，我们先看这位吧，好不好？
0: 好，
1: 还有两分钟，上班就结束了。他说开会呢总踩着铃声进门啊，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直到有次领导呢点名批评之后，每次都强迫自己提前五分钟到场，坐下来喝口水，状态反而更好。对，
0: 谁有感触呀？老张，
1: 老张是谁有感触的？
0: 老张卡着点儿，哪一次领导点名了，哪一次喝口水状态更好了？老张
1: 还是个大会，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个大会，那天呢就是特别忙的，
0: 嗯，
1: 然后到那儿就开始了，然后前面我没听，
0: 嗯，
1: 就到我发言环节了。有一次咱开大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作为带这几个人就是坐那儿，谁先说就百会先说，说完之后就到我这儿说了嘛。
0: 他看我，其实我也在想我哪一次。
1: 你也在，那天就说到我。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5: 妈妈，我记住了。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掐点的时刻怎么改？
1: 对，你掐点不掐点怎么改呀？
0: 就我突然想到，其实我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掐点，就是时间越充裕，然后呢，我就会越掐点。就我觉得这是游刃有余嘛，所以我就会掐点。但是有时候我在反思，说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呢？后来我在反思当中原谅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对时间的感知，足够自信。例如说，我从家到单位8分钟车程。那有时候我可能碰上一路绿灯6分钟，那我就会把时间自动压缩为6分钟。有时候是过于自信了。
1: 那你这个压缩的好啊。
0: 嗯。
1: 你怎么不减减自己饭量呢？那今天我吃一个馒头，我吃饱了，以后就吃一个馒头。
0: 听到这句话，领导说工资卡减半。
1: 以后我会习惯，真是哎呀。丁墨，丁老师，说主播，我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在外地挺可怜的，能祝我生日快乐吗？
0: 当然可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每天都快乐，不止生日。
1: 来，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啊！预备，预备，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行，
0: 好，好，来吹，来吹蜡烛许愿，来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许一个最美好的想去实现的愿望，祝你早日实现愿望，生日快乐！
1: 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歌手。我替你许了，
0: 到时候我去给你敲鼓啊。
1: 嗯，对对对，我去给你打退堂鼓。

0: 好啊好啊，来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哈。
1: 虽然说我们俩刚刚这个说的这比较的轻巧，其实还真的希望就是你可以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一路繁华啊，真的是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丁老师啊。哎，来看这个今天的话题有关哈，说追剧喜欢也爱掐点儿，追剧睡觉。
1: 我真的是这样。
0: 哦，
1: 就你能不能想象啊，他这是这样留言的，他说他追剧睡觉也爱掐点，就是他追剧睡觉都爱掐点，看着时间能多看几分钟，结果天天熬熬到这个点，把直接把手机就放到客厅，然后呢眼不见心不痒，慢慢作息就规律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就是你知道吗，我每天时间安排的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八点钟把所有的事物都做完，其实按理来讲我八点钟想追剧，八点钟可以追，十点钟睡嘛，不，我非得把时间磨蹭，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给它排满，排到十点钟我才开始打出手机，打开去打开 app 去追剧，然后追到那个我觉得熬不动的点儿，然后我觉得该睡觉了，算着时间，然后一看啊到点了，然后我就再去睡觉。就我们俩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不会把手机带到卧室，我有个特别坏的习惯，我会把手机 pad 跟各种就是消遣的电子产品会带到床上去。
0: 你这是最正常的状态，
1: 我真正常，真正常啊！
0: 老正常了。你像你告你现在问问每个人，你随便大街上抓个人，
1: 你们会把手机带到卧室吗？
0: 啊，对呀、啊。
1: 但
0: 他说不带，你就说你说啥说谎了。
1: 但是专家说，就是要把这个你消遣的时间放到客厅，就你把每天把客厅安排成你自己就是日常就是排遣时间的消遣时间的一个点，然后卧室就只有一件事情，就睡觉。慢慢你的作息就规律了，但是我做不到，做不到啊，家人们。
0: 谁能做呢？有很多朋友呢，我不是说这个绝对啊，我看到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特别幽默哈、啊，他姓宋，他说建议大家哈、
1: 哦，
0: 建议大家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得就睡觉，然后呢，不要想其他的事情。我是这样要求你们，但是我做不到。他自己给自己否定了。
1: 还有就是那个，我看有个段子这样讲的，他说我的这个医生嘱咐我说要少油少盐少辣，规律作息，然后我进门一看他在那儿喝着冰咖啡，然后呢吃着这个就是一大坨面上面满满的都是辣椒，他说我到底应该应不应该相信他。
0: 我还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医生看了我的报告说，一定以后啊出去吃饭的时候不要碰油腻的
1: 啊、
0: 然后呢喝酒的话就尽量喝点啤酒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回来之后到家之后不要加餐，
1: 嗯
0: 啊、然后呢吃的话这主食多一点，
1: 嗯，
0: 米就尽量少吃，一定要吃馒头，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一日三餐现在的牛肉啊羊肉都得减了，不能吃这个了，一定要吃青菜，
1: 嗯，
0: 或者说有点调制的腌菜也行，也可以。然后他就非常疑惑，说我是患的有些特殊的病症嘛，说是什么什么，你看要吃咸菜是加碘吗，还是在怎么回事啊，医生你能告诉我这个事情吗？他说我从你的这个体检表上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比较穷的人。
1: 何出此言，
0: 你得出了个穷病，所以说不能吃这么好，你吃不起，你知道吗？
1: 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啊，就是有人和医生处成了朋友，处成朋友之前呢他去就诊，那医生会说你要少油少盐不要喝酒，一定要戒酒戒烟，
0: 嗯，
1: 处成朋友之后医生说你那喂鱼呢你啊。就是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是遵医嘱，但是活不到那么的规律的一个状态，就是生活的状态活不到那么规律、有时候也要放自己一马，对吧？
0: 所以说哪块要开心呢？
1: 对，开心最重要。
0: 对对对，哪块要开心，心要开心。还有一点给大家讲一点哈，这个有些这个网上段子真的是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
1: 嗯，
0: 这事儿有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呢，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答非所问这种事情，医生问喝酒吗？然后呢，他说现在吗？然后医生说不是现在喝酒，是你今天喝酒了没有？他说今天没喝呢，几点去啊？哎呀，医生说我和你不认识。哦，他说我以为你是我那个医生朋友呢。就是在说，就有时候就不对题。还有就是，你来亳州玩？我来了，来到亳州来玩了。我是问你来亳州玩吗？他说我去，在哪儿？你发位置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多，在我生活当中就碰到过一次。朋友们说。给我发信息，爷们儿也是到亳州了，
1: 但是他们也是在就是非常 正经的在聊，
0: 嗯，
1: 而且句句有回应的在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意思说
1: 一问一答，
0: 你来亳州是为了玩还是为了工作？
1: 嗯、
0: 我说你来亳州玩，他说是、嗯、爷们就在亳州啊，这来亳州玩，你位置啊位置？我说我意思说你是来亳州玩吗？啊、
1: 嗯、
0: 问号，然后他说是啊是啊，在哪儿？你发位置啊？
1: 迫不及待行啊，
0: 真是真有意思哈。
1: 说他说接孩子总是卡着放学的点去，晚一步就挤在人群当中了，现在呢可以提前几分钟到，在站边上等着，不慌不忙，接送也轻松不少。
0: 嗯，
1: 我跟他两个人格，他是晚一步就挤在人群中，我是晚两步，他是提前几分钟，我是晚几分钟，是一样的性质，我接送也轻松不少啊。
0: 我说实话，我们主持人啊，这群人群啊，有的时候不爱聊天，你们可能不信，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爱聊天。
1: 对，你看我有时候啊就很尴尬，
0: 嗯，
1: 就是别人跟我讲这，我回答跟大家，就像他刚刚说的答非所问，
0: 嗯，
1: 让人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说这人怎么不傻呗，
0: 就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在东边上班，
1: 嗯，
0: 对，我有一次见我闺女那个阿姨和我聊，我真的是那天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种人啊出门之后呢就不爱说话了，
1: 嗯，
0: 可能所有的话都在这个
1: 对，
0: 嗯，都在这个。
1: 小伙伴说真的，我差点就信了。
0: 真是我真的不爱聊天，和自己认识的人不一样。
1: 真的，我们也是的。我跟你讲，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讲这种话题，大家都觉得我们俩好像是表演型人格。真的，我们就是有，我们甚至会在电梯里看到对方，甚至好朋友之后，我们不知道聊什么，甚至尴尬的那个环节，就大家会觉得我们在这个控场当中啊，就例如说我们两个小时节目都可以这个侃侃而谈。
0: 对
1: 吧？
0: 每
1: 个点都能射到，就是不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脱口秀节目，就有时候就可能涉及到嘉宾的点、Q 的点啊、知识点啊，我们都能射到，不至于说面面俱到，最起码也都是节目当中游刃有余。
0: 哎、
1: 但是哎，你就让我见朋友，你先吃了吗？吃的啥？这句我就问不出来，我问不出来，张不开嘴啊，家人们。
0: 你得，我其实有时候给自己做个建设，我得建设一下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心理活动，
1: 嗯。
0: 其实这个心理活动只是你自己知道，别人就不知道而已。就你看他说这个，
1: 嗯、
0: 熟人话痨，生人社恐。
1: 啊，我们不，我们生人话痨，熟人有时候会社恐。
0: 哎，你看吧，有时候会反着来。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得给自己设立。
1: 嗯。
0: 现在我叫老张。
1: 嗯。
0: 我和谁都不说话。
1: 嗯。
0: 但是呢，老张现在有个身份了。
1: 嗯。
0: 老张是个主持人。
1: 老张要下了电梯会碰到的人，有可能这个电梯是从哎楼上下来的，你目测有可能是建设开始了。
0: 他已经开始了。
1: 我甚至在脑海当中开始回想我们有哪些领导都姓什么，原一张嘴哎嗯。
0: 哎扯完了。万能回答。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要设立成主持人，就和旁边的人一定要交流，
1: 嗯，
0: 交流呢我会处于一个主导的状态，
1: 对，
0: 如果他说的舒服让他来主导，
1: 嗯，
0: 就是这个进退啊，
1: 对，
0: 这个问题
1: 节奏的把握，
0: 对
1: 吧？
0: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和生人交流的话，最多的身份就是记者，
1: 是
0: 太多的身份就是记
1: 者了，旁观者，包括我们就是通过别人的表达来呈现出他们的观点就好。嗯，
0: 很多时候因为以前我和陌生人交流的时候，我不会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其实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问别人前先把自己介绍出去，
1: 嗯，
0: 一定不要上来你好你能什么什么什么吗，他知道你是谁他就能你能什么什么，
1: 嗯，
0: 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是哪儿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
1: 好为人
0: 我能现在
1: 好为人师了啊，
0: 对，我现在能跟你进行交流吗，这我吃过亏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成功率会高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别在乎面子不面子的啊，
1: 说明来意是不是？
0: 对你这个，你看，你比如说，你和 A 说完之后，他说 A 我说我不愿意，那么你就找 B， 因为 B 也是重新开始。
1: 天哪，有这心态做啥不成功？要不然你能是这个坐镇悦动全程的主持人呢？要不然你能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呢？我们四个轮番学，
0: 每天被骂一遍，真是。哎呦，开始骂了，真是。你真讨厌，真是。
1: 哪天搞个见面会，就是永杰要站到 C 位，然后呢，我们仨站旁边啊，
0: 我
1: 仨站旁边。
0: 哎，我一下捧你们四个。
1: 哎，要不然这样，就是我们给你拍个 C 位海报，到时候做到这个宣传上，就不能想象画面有多美。
0: 哎，我捧你们四个吗？我坐中间，我拿话筒，你们谁说会？嘿，好。哎呦喂，
1: 我们仨。
0: 你
1: 啊，
0: 老黄、老冯。
1: 哦，四个，我们四个又刚好对称。 我们四个一站中间。我、哦、天哪，五福临门，想不想那太好的词儿？
0: 你刚刚是不是没把自己算进去？
1: 胡扯，嗯，
0: 真的，
1: 就我这坐运动全程，虽说这个就是功劳不大，但是时间长。
0: 哎，老长了，老长了啊！我们这个组合名字呢，这是？
1: 对，我们叫勾勾组合，家人们啊。
0: 嗯。
1: 今天这个我们导播见我说：“你今天有节目吗？”我说：“有啊，有啊，有啊。”就很期待啊，很期待能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见。
0: 导播说你还要工作、啊、
1: 节目到几点？节目到18:30啊、
0: 哦、对，还有10分钟，
1: 美艳吉祥啊、
0: 哦、一定要提前来啊、哦、因为5点半就开始了是吧，
1: 提不提前来我们不重要啊，你卡点也行，但是呢这我们一定会准时结束
0: 但我们允许你接就晚点来也行，
1: 对对，我们允许啊。好
0: 好，来，这个朋友说接孩子卡点、
1: 嗯，对，我刚刚说了，其实我是那个晚一点的，
0: 啊、
1: 我会晚一点啊、
0: 这个。说以前赶火车、高铁全靠掐点啊，总堵一路顺畅。有一次呢，差点误车吓出冷汗。现在一律提前半小时到站，宁肯在候车室里坐着发呆，也绝不冒险。
1: 这我有话语权了，这你就是在发呆是吧？不冒险，天哪，真的是事儿教人一遍都会。我有一次去看演唱会。
0: 哦，
1: 这个演唱会在哪呢？
0: 嗯，
1: 合肥站啊，是我小时候喜欢的一个 idol。然后呢，就是为了是圆梦青春嘛，和我一个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很少见，但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还喜欢他。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
0: 嗯，
1: 然后也就是尾票了嘛，价格也不高，也不需要加价什么的，就是随时在平台上都可以抢。嗯、我们一拍即合，当即立断决定出发。啊，出发买票嘛，都一切都有条不紊的安排的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俩呢都是。卡点吗？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我也不催啊，我就觉得，哎，大家就不是说这个说走就走旅行吗？最起码我们做不到 CK walk， 最起码就是去，也不是说圆梦青春，最起码就是去度过曼妙的周末时光。但是我们俩都忽略了一个点，我们没有把这个赶高铁的时间
0: 算到内。
1: 对，然后呢，我们到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站台的时候，其实刚好就只是卡点。但是我们有一个点特别不好的点，就是我们走错了站，就是我们这个站点呢在2楼，但是我们在1楼找啊找啊找啊找，我没有找着，然后呢我们去2楼，在2楼找啊找啊找啊找，发现他原来在1楼，这就耽误了时间，也就是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就坐，我们就看着那个啊，最后等我们到这个我们点，然后检完票进去之后，我们就看那高铁从面前过去，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一路飞奔的时候，那个高铁停在那儿。他纹丝不动，但是当我们快跑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跑到了，因为我体力比较强一点，我那个朋友还在下楼梯，因为你的高铁就是直接在一路还要上下还要下、
0: 嗯、
1: 然后朋友就是你就在看见他在那个电梯楼梯下面就是下不动，抱着那个栏杆往下坠，他说我真的不行了，那一幕真的是在我脑海当中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健康的体魄。
1: 你看，我不就赶上了吗？是吧？
0: 对， 对， 对，
1: 强身健体。刚刚我们这 LT 说，这个下班去健身，考完试去健身。是的啊，一定要多多的健身啊。这个我们也有朋友说啊，有一次买火车票去外地，车票是凌晨1点多的，结果我们去的时候火车都开走一天了。哦，你算错了时间点，对不对？
0: 干过这事儿，我干过这事儿。
1: 我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我有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就是我那天的火车票是0:18，我就在算，我说这个0:18是，例如说我18号的火车票，我在想我是从17号还是18号，我捋了大概5分钟之后才捋明白，嗯，
0: 对，那是确实是18号，17号就得去，
1: 要不然的话就跟他一样，就去的时候都开走一天了。
0: 我是出门是不爱这个买票，
1: 嗯，
0: 不爱买东西，不要
1: 咋
0: 不要
1: 您都补票啊？
0: 不是补票。是我不爱买票，因为
1: 就不喜欢做攻略。
0: 对，所以不、
1: 啊、
0: 嗯，对，也对，你这
1: 对就不爱做攻略，不爱做规划。另外，这个买票的事儿都交给我弟妹。
0: 对，都交给你弟妹了。嗯、有一次呢，我去个短途，我就从这儿坐到阜阳。
1: 嗯，
0: 我幸亏我把那个图截图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明天你必须得到，因为这事儿必须你得负责
1: 啊。
0: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张票，就刚你说的是一样的，然后买错时间点了。哎，我说这个点儿有票呀，他说没了，哥们儿没了。啊，我这个找司机去接你，到亳州接你回来，也就是2-3小时的时间。我说有啊有啊，你看我都买着票了，买着了买着，那我现在就忙了。我说行行，你去吧。到晚上，第二天凌晨的那就第二天凌晨的事嘛。他说你买的票，你明天几点去呢？我说我就早点呗，反正老早的就可能赶出来时间。我给他看了票根，他说， 那你买的是后天的。哎呦，我这事都过完了，你都还来不了。你辛苦让我看一看，我又退掉，我又开始重新买。
1: 你朋友是多相信你啊？
0: 对，真的是，就是因为他的班次都是重复的嘛。
1: 嗯。
0: 因为我不会买票，我说实话，这个对这个东西，我是个
1: 有生活经验，
0: 对，是很少。然后我不会买票，我说有，我翻了一样，我说这有啊，这有票啊，
1: 嗯，
0: 多棒一件事情。
1: 这时候他需要一个助理，就是我小王助理。
0: 还有很多，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考那个播音主持证
1: 啊，
0: 那要到合肥去嘛。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那个，我们那时候考的时候还高铁还没有那么方便，还需要
0: 都没高铁、
1: 哦。对对，还需要坐这个
0: 火车
1: 啊，和我们要开车来回就是
0: 高速。哦，你们都开车，我们都坐火车去。
1: 嗯，
0: 小王的，
1: 小王的年代比较久远啊。
0: 博文说：“你来和你票买，我
1: 博文啊，
0: 买我给你买，我给你买了。”
1: 啊，博文
0: 后来发现我连我自己都没买，知道吗？
1: 博文说：“我当不了主持人，有你一功，当即头功哥。”
0: 后来我记得是谁啊？说你要别虚了，那要什么人拿来给我吧？我肯定一个气儿都买完，我了好，他就晚上在那抢票。
1: 怎么会是凯哥吧？刚刚直播的时候看凯过去，
0: 凯哥没有，凯哥他
1: 跟你不一批，
0: 他和我是一批，但是他那个、啊、他不用考。他是后来才考的
1: 啊、哦，后来才考的那个证是吧？
0: 我们俩当时都是导播，真的。
1: 改天讲一下，就是导播逆袭成主持人啊。
0: 嗯。
1: 我们哇，好多人给我们点赞，谢谢网友的点赞啊，谢谢大家关注，谢谢感谢大家关注。
0: 他怎么关注这么多回？你是关注了就取消又关注吗？
1: 他是赞了直播，赞了直播。
0: 这句话否了，好，我关注到了。这话否了，不行，取消。
1: 这句话说的不行，这句话废话，这句话白话，取消，关注，取消啊。
0: 没事，488，你搜搜多搜搜新闻、
1: 哦，你看一下就好了。有官方的报道啊，就我们还说这个坐车的事情啊，就有人喜欢做攻略，有人不喜欢做攻略。其实我是在这之间，但是我有一个生活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如果你买票的时候，就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定要算好时间，这是一对吧？就是可以多注意一下，尤其是凌晨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天？是17号、18号？你买的是哪一天？对吧？算清楚。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高铁过了，你可以在原地等。就是你可以拿着你的票根还有你的这个凭证坐下一班高铁。
0: 哦，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哦，就已经进去了。
1: 对，你怎么不问我？就我已经站在他等了，但是我这车已经过了，对吧？我这车已经过了，然后我没有赶上，你可以在站台直接等坐下一班。
0: 哦，这我刚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你还算作为交通类的主持人竟然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看你受了受不了。
1: 这是我就是生活经验啊。
0: 就这方面知识我有点欠缺哈，
1: 恶补一下，
0: 因为这
1: 学习一下。
0: 我不爱出门，
1: 嗯，
0: 我出门非常少，不是不爱。
1: 但你爱读书呀，没关系。
0: 读书的是我想往哪飞就往哪飞。
1: 精通太多太多的东西。
0: 嗯。
1: 小宝儿他说，好多年前跟朋友从武汉回来，提前3-4个小时去火车站，在候车室太无聊了，买了周黑鸭和啤酒，然后喝睡着了。我怎么讲呢？就我跟朋友一块儿，如果去赶车啊，就除了我们这个错过的，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还会有一种朋友，就是老早的会催你，就是你是10点钟的，晚上10点钟的，他4点钟就给你送到了候车室。
0: 我们干过这样的事儿，坐汽车，它是个班车，
1: 嗯，
0: 但它这个班车那个时候啊，那个班车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它呢需要回站，就那已经是最后一班车要收车了嘛，收车要回站里面就去。我们几个呢是因为晚上饮酒过后然后坐那个班车回来的，到回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他不属于那个公司里面哈，就是比较多，他们有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讲的，就我们有自己的车子也在那个班车上挂着，最后呢有央求这个班车司机班车大哥说，你这样吧，我们仨啊多付点钱，你把我送到那个干过这事儿，这是啊，是吧？当时觉得太对不起人家了，别人都已经收工了这事儿了啊。然后他说，你这样吧，实在不行，我们这有规定，我给你找一个就是出租车司机，让他把你们的这个车子还有就是人一块儿给你们带到哪儿去。我说行。后来沟通了几十分钟，他们也来了，来的时间就比较晚，我还挺不好意思，我说要不然请二位大哥吃个饭吧。
1: 嗯，
0: 他说就别了，他说你再耽误几分钟，我们就回不了家了，人家媳妇还在家等着呢。
1: 所以综上所述哈，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提前5分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很轻松，就是不掐点的人生或许会更轻松
0: 啊。行吧，那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中，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
0: 明天见啊。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3: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4: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5: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2: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4: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6: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4: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6: 好嘞好嘞，慢点。
4: 哎，张大妈再见。
2: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7: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2: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香娃。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小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0: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17，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蟹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6: 这个社区活动多，垃圾分类，玩中学。
7: 像这些厨余的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剩菜剩饭还有菜叶子。
6: 夏季各类鲜果集中上市，你吃的水果安全吗？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抽检。
8: 那我们本地产的时令水果油桃，看一下它的农残是否是符合那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6: 市民咨询遭遇故意别车应该向谁反映，
9: 建议通过他报警之后，由辖区派出所来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不是故意的，那再要我们交管部门。
6: 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当青霉树套中中药材，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10: 我当时就皖南的泾县那边引进回来，引进回来的就是上面栽的是这个，就是咱栽的这个梅子，下边你这套中的白芍。
6: 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号，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开展主题邻里节活动，活动以垃圾分类宣传为核心，通过知识讲解、文艺展演以及免费义诊等惠民服务，让居民在欢乐的氛围中学知识、享服务。
7: 像我们目前来说，垃圾分类是分为4种，就是4大类，一个呢就是有害的、有毒有害的、厨余的、可回收的和其他的。这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这些厨余的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剩菜剩饭还有菜叶子。
6: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日常生活垃圾分类难点，细致讲解垃圾的区分方法以及正确投放。
11: 原来呢，咱们这个社区没举行活动、没宣传的时候呢，这个垃圾分类，我确实看不弄不懂。不知道这个分类咋分的，啥是啥，不一点也不了解。后来通过咱社区多次宣传，由那个督导员多次督导，知道了啥是有害物，啥是可回收物，啥是厨房垃圾，啥是其他垃圾，现在你心里都了解了。
6: 社区居民以及大学生志愿者自编自演的垃圾分类主题小品、快板、3句半、创意走秀等节目轮番上演，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表演形式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除了趣味科普与文艺演出，本次邻里节还聚焦居民日常需求，设置多元便民服务专区，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整场活动暖意融融、温情满满。
12: 磨剪子的、卖农副产品的、还有医生保健的、量血压的、血糖的，还有俺这社区的搞得不错，都方便了俺这居民。
13: 我们依托邻里街、邻里集市平台，把垃圾分类宣传和惠民便民服务相结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环保知识，既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 提升大家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也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6: 在马原社区垃圾分类主题邻里节的活动现场呢，原创小品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让居民在欢声笑语中看懂错误，学会分类。舞台上来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生动演绎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垃圾分类的各类乌龙瞬间，一幕幕真实又滑稽的场景精准还原了不少居民日常的分类误区。
14: 我们创造这个小品就是取自咱们居民平时真实的生活场景，很多人刚开始分类都会搞错闹笑话，我们就想用搞笑轻松的方式把误区演出来，大家看得开心，记得牢固，比单纯的宣讲效果更好。
6: 生动有趣的表演吸引了台下居民全程专注观看，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对照自身纠正误区，收获满满。
15: 今天这个演这个小品很好，不是像那以前我在家里的这个厨房里这个垃圾分类我好弄错，不知道咋分，现在他们这一讲呢，我心里明白了，非常通俗易懂，很好。
6: 文艺表演把分类标准、易错知识点直接展现，让垃圾分类宣传走进了生活。以文艺赋能文明，以趣味普及知识，让绿色环保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扎根居民心中。随着夏季到来，各类鲜果呢集中上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市场上销售的水果进行检查，并对热销的热门水果抽样检测，让咱老百姓吃得放心舒心。执法人员来到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对市场里日常销售的水果等农产品进货凭证进行了查看，并来到市场的快检室查看芒果、荔枝等高风险易腐烂水果的当日检查报告。在一家水果批发店铺里，由市场监管部门聘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销售的油桃进行了抽检。
8: 我们本地产的时令水果油桃，看一下它的农残是否是符合那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6: 一个袋子装三斤，装两个袋子。
17: 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又值中高考期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以农贸市场、生鲜超市、水果店为重点检查对象，围绕进货查验、储存保鲜、在售质量等关键环节开展排查。
6: 作为市场管理方，亳州蔬菜批发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构建溯源、闭检、巡查管控体系，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18: 一方面呢，我们成立的专班全天候严把进场管，货品呢无达标合格证、进货凭证的，需在车辆等待区等待这个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场。另一方面，我们市场开展这个农产品抽检，严控呢农残超标的菜品呢上市，我们检测的结果实时上传深那个监管平台，并当日公示。
6: 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购买水果的时候，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农贸市场或正规生鲜电商平台。自然成熟的水果色泽均匀，气味清香，若发现水果颜色过于鲜艳、味道刺鼻或口感异常甜腻，可能存在违规添加风险，建议谨慎购买。
19: 6月10号上午，市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走进亳州城建电商快递产业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活动，把实用的消防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园区从业人员身边。
6: 在活动现场，消防宣传员结合物流园区货物集中、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风险高的特点，以案说法讲解日常火灾的防范要点。针对园区常用的消防器材，消防员现场拆解演示灭火器、消防水带的正确操作步骤、使用技巧以及日常检查维护注意事项，细致纠正操作误区。
20: 胶皮软管有没有损坏脱落？我们的指针是不是指在绿色区域？还有我们这个消防的灭火器是不是在正常的使用年限范围内。
6: 讲解结束后，现场组织参训人员上手实操，大家按照讲解要领依次完成提、拔、握、压等灭火动作。
21: 这次消防宣传活动干货满满，亲手操作消防器材，参与了知识应答，让我切实掌握了应急技能，往后我会重视消防安全，做到防患于未然。
6: 除了实操教学，现场还设置了趣味问答、幸运转盘互动环节，大家踊跃参与答题，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习消防知识。
0: 贴合快递园区货物密集、人流车流大、包裹易燃的特点，针对性防范仓储分拣转运环节火灾，提升从业人员消防器材实操能力，掌握灭火器、消火栓等设备正确使用方法，做到初期火情会处置，强化全体人员消防安全意识。
19: 今天上午，市公安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对于大家提出的关于户籍政策、交通管理、案件办理等方面的问题，上线嘉宾进行了现场回复。一位网友咨询，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户口迁到了学校所在地，毕业之后迁回农村，为什么户口上还写着非农业？该如何变更为农业户口？
1: 2015年6月20号之后呢，按照省人员统一部署，我们已经取消了这个二元化的性质这个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他的户口本显示非农业应该是以前的户口本，现在如果他去更换的话，就是换为户口性质就会显示居民户口，已经不区分这个了。就算是以前区分的，大学生毕业过以后，他以前是农村的，迁到城镇是非农业，你们迁回以后还是非农业，是不能改为农业户口的。
19: 一位群众反映，自家亲戚户口在乔城区的龙阳镇，一直没有办二代身份证，户口被注销了，咨询该怎么样恢复。
1: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开展户口清理整顿，有可能针对那些群众以前就是一直成年的，一直没办二代证，没有照片，可能在清理整顿期间，可能在比如说找不到本人，在这有这种情况下注销的，如果说被撤销的，我们经过票的调查核实，经过乔城公安分局审批，可以进行补录了。补录以后就可以重新办二代身份证。
19: 有一位网友反映，有人开车故意别自己，该怎么办呢？
9: 开车别自己那属于纠纷，属于交通事故，建议通过他报警之后，由辖区派出所来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不是故意的，那再依照我们交管部门按交通事故进行处理。
22: 就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之前，是由派出所来进行处理。
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6月24日，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涉及的电子警察采集路口：一、桥樟区科技路与艾叶路交叉口；二、桥樟区科技路与耀都大道交叉口；三、桥樟区科技路与桐花路交叉口；四、桥樟区华佗大道与甘松路交叉口；五、桥樟区华佗大道与香叶路交叉口；六、桥樟区庄周路与艾叶路交叉口；七、桥樟区庄周路与甘松路交叉口；八、桥樟区庄周路与香叶路交叉口；九、桥樟区张良大道与香叶路交叉口；十、博物园区张良大道与赤松路交叉口；十一、博物园区张良大道与山楂路交叉口；十二、博物园区扶摇路与月季路交叉口；十三、博物园区扶摇路与回乡路交叉口；十四、博物园区扶摇路与合欢路交叉口；十五、博物园区六合路与月季路交叉口；十六、博物园区六合路与回乡路交叉口；十七、博物园区六合路与合欢路交叉口；十八、博物园区流金定路与合欢路交叉口；十九、博物园区流金定路与回乡路交叉口；二十、博物园区流金定路与月季路交叉口。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当青霉树套中中药材，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我当时就皖南的泾县那边引进回来，引进回来呢，就是上面栽的是这个，就是咱栽的这个青梅子，下边你就套中的备受。
0: 中考临近，历史科目如何高效复习？听听老师的说法。
2: 学好历史，首要搭建完整时间线，依照时间线索梳理所有重大事件。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

0: 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亚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随着夏收工作的全面结束啊，桥城区依托适宜的土壤伤情和晴好天气，抢抓窗口期，抢商播种玉米等秋粮作物。我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
2: 在桥城区双沟镇的方向家庭农场，一台台加装北斗导航的种肥同播一体机穿梭田际，轰鸣作业。种粮大户方有为今年承包的1200多亩土地全部播种玉米，趁着天时地利，在农技人员全程跟班指导下全力抢种。
3: 现在土壤伤情正好，正是下播黄金时期，我们利用种肥同播一体机一天能播种300多亩。
2: 今年桥城区下种工作中，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成为田间下种的核心利器，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普通农机播种精度差、效率低、误差大的短板。
4: 安装北斗导航的播种机，不冲播、不漏播，在百米距离之内的行距不超过2厘米的误差，比普通机子要快一半以上。
2: 针对下播玉米种植关键环节，桥城区农技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各家庭农场种植地块，现场指导农户结合当前土壤伤情、天气状况，实时讲解抢伤播种要点、苗期管护技巧，及时纠正不规范播种操作，夯实秋季粮食稳产增收基础。
3: 农技人员是天天在地头转，指导我们控制播种深度、合理米质，保证一播全苗，力争秋粮再丰收。
5: 抢伤抢种，啊，可以避开这个伏旱、秋涝等后期灾害性天气，种下的玉米呢，可以早出苗、早封行，植株的抗逆性呢更强。幼苗长势强壮，根系发达，可以达到苗齐苗壮。
2: 目前，桥城区多措并举，高标准推进秋粮播种工作，夯实秋粮生产基础，全力稳住全年粮食产能，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全区110多万亩的秋粮种植正稳步推进。
1: 桥城区石河镇孙套楼村因地制宜发展立体林下经济，通过青梅树加中药材套种模式，让闲置林地变为增收宝地。
6: 咱不说要青梅煮酒论英雄，望梅止渴，其实就是这个玩意儿，
7: 说的就是这东西
6: 、就是现在目前他们主要是以打浆给做这个催梅。
8: 在桥城区石河镇孙套楼村千亩青梅种植基地，青梅树枝繁叶茂，林下白芍长势喜人。10年前，为配合当地花海大世界项目建设，种植户资新峰专程从皖南泾县引进优质青梅树苗，打造千亩青梅种植基地。
6: 我当时就皖南的泾县那边引进回来，引进回来呢，就是上面栽的是这个，就是咱栽的这个梅子，下边呢就是套种的白芍。
8: 资新峰摸索出适配的套种技巧，根据青梅树生长周期动态调整林下种植布局，完美化解林木与中药材争光争肥的问题。
6: 树小的时候一点影响都没有，树大以后你反正我们都就是收缩了，以前是4趟，现在只种2趟了，中间你还是能得到阳光，还是这个这一块是没问题的，对吧？
7: 就是基本上还不影响。
6: 不影响。
8: 科学的立体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翻倍，产业效益持续释放。如今千亩青梅林进入丰产期，稳定的青梅产量搭配林下白芍收益，形成双重增收格局。
6: 这几年这个青梅树现在效益非常好，就是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一亩青梅大约现在是2吨多青梅可以采，因为一亩地是45棵树，基本上在2吨多。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和它3块多一公斤，所以说呢，我们今年这1000亩地总的是产梅子是不到3000吨，2000多吨，效益还是很可观的。青梅一亩地现在目前和到这个不到1万块钱。
8: 结合作物生长特性，资新峰还计划调整林下种植品种，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升级。
6: 我们的明年这也不是说可能都要7万。7万呢，就是 我准备你种黄宁，
9: 更适合临夏。
8: 特色临夏产业的蓬勃发展，还为周边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助力村民家门口增收致富。
10: 反正现在七八十户子都在那，反正那平常干活，反正得有五六十一天，反正上向阳的工人干活，一天反正一个人都是八十。
1: 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亳州十八中承办的全市中小学生器乐专项展演在十八中举办。全市各地的中小学生带着钢琴、古筝、二胡等乐器登台展示才艺，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演出。
2: 现场，小选手们个个精神头十足，指尖翻飞，悠扬的旋律接连响起，古典曲目韵味十足，现代作品活力满满，孩子们的演奏娴熟流畅，感情真挚，赢得阵阵掌声。
11: 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展演，特别兴奋，能和全市的小伙伴一起切磋交流，收获很大，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练习。
2: 舞台上，孩子们自信大方，舞台下大家互相加油打气，氛围特别融洽，都很珍惜这次展示自己互相学习的机会。
12: 准备了很久，今天能站在舞台上很自豪，看到大家都很厉害，我也找到了差距，以后要多练习多提升。
13: 能承办这次全市展演，我们非常重视，提前用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努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交流展示的舞台。我校一直把美育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今后将继续搭建多元平台，让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2: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强中小学生美育教育，通过各类艺术活动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特长，让孩子们在艺术滋养中快乐成长。
14: 举办这次器乐展演，就是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给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激发大家的艺术兴趣，来推动全市中小学美育教育提质增效，助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1: 好，我们下面继续关注燕子跑中考，带大家跟着老师掌握高效的记忆方法，理清历史脉络，轻松备战中考历史。
8: 中考历史主打基础史实考察，不用深度复杂分析，冲刺阶段不用死磕偏难背景知识，只要捋顺时间主线，记牢重大事件，分清相似史实，就能稳稳拿下基础分。
15: 学好历史，首要搭建完整时间线，依照时间线索梳理所有重大事件，改掉零散背诵的习惯，从根本避免记混记错。
8: 大家复习可以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大板块，顺着时间顺序吃透每个事件的起因过程和历史意义，把相似事件放在一起对比区分，记得更牢，不容易混淆。
15: 复习分板块推进学习，遇到同类改革革命运动，做好对比梳理，分清不同事件发生背景、举措内容以及后续带来的影响。对比记忆能很好规避知识点混淆。
8: 历史主观题有答题技巧，不用长篇大论堆砌文字，答题条理清晰，分点作答，结合材料对接课本知识点，精准踩中得分点，有效减少丢分。
15: 作答主观题要看清题目问法，如果题目要求根据材料回答问题，则需要紧扣材料进行作答。如果题目是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可以结合课本知识点，并围绕事件背景、发展内容、历史影响这几个方面入手。考试保持平稳心态，合理分配答题时间，做题时要依托梳理好的时间线判断考点，知识脉络捋顺了，历史考试作答起来就会轻松很多。

0: 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艺术团的小主播李烨，今年六岁，我就读于市府小学一年级一班。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周日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舒适，小朋友们可以尽情享受愉快的周末哦。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中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风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
1: 谢谢，感谢我们的很多的网友的关注啊，尤其是通过我们调频 FM 107.2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以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参与互动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的网友，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群中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都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在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一段，这个有一首歌叫这个麒麟的早安是吧？那一段，我觉得你可以演绎一下。
0: 哦、是、
1: 我要带上我的对白造型，对。我是不行啊，下一次永杰给大家来一个单个 solo 啊。
0: 哎，这是说属于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快嘴是吧？
1: 对，特别快，跟板儿一样，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0: 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1: 啊，带着我跟李科还有这个蒙娜一起啊，拉着雪瑞，我们四个。
0: 对，
1: 一拖。
0: 行了，那个朋友们啊，今天呢到了
1: 开心时刻，
0: 说话的时候了。
1: 大家开心是在下班路上，我们开心是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了。
0: 对，
1: 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台抖音号下方奇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啊、感谢送出的这个这什么算支持，对不对？好，不用送啊，我们官方账号不用送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小加号，关注一下我们账号。下一次呢，有任何的我们的本地资讯也好啊，包括大家关心的大事小情，我们都会给大家推送视频，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啊，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出去。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比送任何的礼物都让我们开心。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去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吧？
1: 那今天给大家聊什么呢？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会掐点吗？你是怎么改掉这个习惯的？真是，哎呀，很多很多朋友，因为我以前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掐点圣人叫，就是你达到一定功力的时候，你看我们会俗说嘛，
1: 功力
0: 啊，这个叫
1: 先运功，
0: 掐点，
1: 然后开始，
0: 你怎么老掐点了？然后呢，后面就开始了，掐点王。啊，是吧？
1: 看向我，他默默看向我，
0: 不，
1: 你怎么老掐点？掐点王，灵魂。二连问 double K，
0: 然后掐点王下面掐点大师，是吧？
1: 哦，大师级别了。
0: 对，掐点大师后面就是掐点圣人，就是
1: 掐点圣人。
0: 对，这点掐
1: 圣贤，贤啊，
0: 这就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老爱开这种玩笑，因为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可能就是几分几秒的算。
1: 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在我们播出当中啊，有一个点，可能很多的网友朋友不是那么的知道，就是我们广播节目啊，如果说是停播六秒，就是六秒我们呼吸。没有声音没有音乐的情况算我们播出事故、
0: 哦、我们再试一下，明白？
1: No
0: 可不敢，
1: 这是印在我们这个广播人印记当中的，就是这到六秒我们就会打冷战机灵、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对时间的把控啊会比较的精准，或者说是我们也喜欢掐点、我老害怕这个过了六秒就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故遏制在摇篮当中、
0: 对啊，所以说呢，有的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掐点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这个不好的习惯你是咋改的呢？
1: 哎，这个习惯啊，发现好习惯很难形成，坏习惯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习惯，那改就是难于上青天。
0: 怎么讲？这个
1: 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啊。
0: 他说现在爱心送好的运力很充足啊，刚刚送完一位同学，再回去学校没人了。
1: 大家效率都极高，是不是？
0: 很正常，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组织了很多的这个车队朋友们，他们有的是一对一的，有的离得远的有一对一。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做这个前期和后期的服务的啊，特别特别的多。
1: 就是我们的安排比较妥当，也就是说，无论是前期服务、后期服务，还是说我们的后勤保障，包括爱心送考的团队，我们大家都各司其职，并且游刃有余。
0: 哎，
1: 非常好。
0: 已经啊，你说。
1: 就是说到爱心送考，我今天就会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永杰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嘛，说我们的爱心送考即将启动，那现在呢，正在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正在为大家服务当中啊，就会想到的就是， 你看我们前两天有个采访，
0: 嗯，
1: 让我蛮有感触的，就是以前我是被大家爱心送考的那一批人，现在五年后我变成了爱心送考的司机，身份的一个转变。
0: 哦，
1: 就是你会感慨说啊，我们一年又一年的接力，它的点在哪里？也许就是这种接力，它算不上一种传承，但是是我们爱心接力的一种呈现，你就会觉得嗯挺好的，就觉得小我当中会有大家的那种感觉啊。
0: 哦，
1: 嗯，当然爱心送考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另外一种反观，会觉得哎呀每年都送，哎呀就像刚刚他抱怨的一样，就是愿力很充足，是一种很好的说法。会也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抱怨的声音，例如说啊，你们不烦吗？不厌其烦。就例如说我们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其实也会找到他的乐趣，例如说就我们每年都会想，还真的会有人丢准考证吗？还真的会有人迟到吗？
0: 嗯，
1: 哎，还真的会有。
0: 有，还真有点小糊涂蛋，这是小糊涂虫，这是
1: 在我们启动之前，永杰就说了，他说就是有那些迟到的，就是当时哈真的是不以为然，就觉得哎这些小糊涂蛋呀，这些小糊涂虫啊，真让人又爱又恨。
0: 对，
1: 然后例如说我们今天就采访了一个，对不对？
0: 我一点都不爱啊。我就只有恨，这干嘛吧？这是
1: 你们干嘛呢？身份证都能忘到早餐店，干嘛呢？吃个早餐都能迟到。
0: 我现在已经这个角色转变了。我以前我还觉得我是个年轻人，
1: 嗯，
0: 我看到他们没进考场，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替他们揪心，
1: 嗯。
0: 现在呢，当了爸爸之后呢，这个年龄上去之后呢，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看法。现在我看高中生、大学生都是小孩子，
1: 完了完了，代沟出现了。
0: 您这是有点让人愁得慌，知道吗？人生关键时刻，他搞这事儿，真是。
1: 对，然后你们之间现在有一道沟叫鸿沟。
0: 对对对，
1: 不可跨越的代沟，
0: 三岁一代沟。
1: 真可怕，真的是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可以点开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位网友他在吃早餐，也不是网友，就是考生，对吧？高三的考生，他在吃早餐，把他身份证落到了他的早餐店，那铁骑第一时间给他送到了，并且把他安全送到了考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迟到了，然后我们接到铁骑接到调度之后呢，就把他准时的快速的送到了考场门口。因为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就又笑，然后呢又觉得可气的慌。然后包括现在永杰说我们转变身份之后有一点就是恨，
0: 恨铁不成钢。
1: 对啊，就我们会觉得哎，到底什么事儿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忘了，身份证都能忘了拿？你可以去吃早餐，你怎么身份证可以忘在早餐店呢？对不对？
0: 迟到这回事啊，就是我人生当中发生过几次，为数不多的几次啊。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啊，就是自己记性不好。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啊，人他一旦到了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先说我的哈，我有一次会议迟到。
1: 会议迟到。
0: 对，会议迟到。当时呢，我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会议的通知呢，在那件事情当中突然出现了，我没有及时回复。然后呢，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复的，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事情又被另一个事情给盖掉了，所以就产生了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把这个会迟到了给搞错了，就压根儿就有的时候甚至就我感觉就没发生过这事儿，知道吗？还有一种呢，就是太过于紧张了，朋友们。这事儿啊，就我给大家多唠唠。我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什么事儿啊，我得好长时间，我得记住它。
1: 嗯，
0: 我越记呢，我越羞羞。
1: 你看，他有两大点啊。第一呢，就是没放心上，因为他这个事儿他没回复，对吧？他首先他没放心上。
0: 对。
1: 那第二点就是他太放心上了。
0: 哎。
1: 凡事他讲究个度，刚刚好。
0: 哎。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先给自己说好这种情况。就是你定一万个，有很多朋友是这种情况，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就定闹钟，
1: 定一万个闹钟。
0: 对，是啊，你定星期六一万个闹钟，然后这事儿是星期五
1: 的，星期五都发生了是吧？
0: 对，星期五就发生了，真的吗？
1: 我是
0: 定
1: 早
0: 了，
1: 你是定晚了，对吧？就不是刚刚好。
0: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啊，我的一位同学，我在咱这不提他的名字了啊。
1: 嗯，
0: 他呢长相呢非常的帅气
1: handsome，
0: 留着一个短发啊，好吧。有一次呢，我们俩就办一件事儿啊，就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定要很早很早出发。他说：“你别担心了，哥，你放心，你交给我，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好吧。然后他说：“我定一个凌晨五点的闹钟啊，咱俩起来，因为七点钟就办这事儿嘛。”
1: 嗯，
0: 五点的闹钟。我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当天晚上呢要和朋友这边推杯换盏。
1: 哦，
0: 知道吧？他还特意那天没有饮酒啊，就我去代表了，
1: 就为这个事儿，
0: 对朋友这方，我去作为代表去负责另一件事情。
1: 嗯，
0: 他呢就定了个闹钟，他定了是后天五点。我当着我气的呀，我说你看你就这事儿就教你这一件事儿，你给没办好。他说什么样的呢？他定的是五点的，但是他没看那个闹钟是多长时间之后响。
1: 哦，
0: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这个毛病，我每次定完闹钟之后，看下一个闹钟什么时候时间响。
1: 对呀，
0: 对，
1: 是
0: 你就知道你定错、定对、定错了。
1: 就有时候你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没有办法。你看像我们这样，就看着还没有老，其实已经有了初老的症状。例如说，我下楼，我就会想，我煤气灶关了吗？
0: 哎，
1: 我都会想我钥匙拿了吗？
0: 嗯，
1: 哎，我这东西忘了拿了吗？例如说，我今天早上跟一个朋友约早饭。啊，他为了跟我一块儿吃这个早饭，周一嘛，周一早心情好，对吧？我们一块儿约个早饭。
0: 哟，真
1: 好。他特别早，七点半就出门了。平常呢，因为送孩子，他可能七点四十才能到单位，他七点半就基本上就已经来打卡了。
0: 嗯。
1: 然后我到八点半还没联系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出门早，他把手机落家里了。我在早餐店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
0: 你帮我忙，你打个工，那还能挣个外快。
1: 哎呀。然后他就打了他唯一一个电话，他说他打卡的时候呢，见到了某位同事，他给某位同事说，哎，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姐，他给他老公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老公，你能帮我来送一下手机吗？老公说，什么大清早就忘手机，我这有正事办着，你自己回来拿。他也没给打给我，然后我就在早餐店等啊等啊等啊等。
0: 这朋友以后还能交吗？
1: 这样的小迷糊蛋以后少一点啊，
0: 小糊涂虫啊，
1: 对对对，
0: 这是说啊。
1: LT 健身综合铁管说考完试来健身，
0: 好的
1: 啊，好，下节目就去啊。
0: 我们一直都健身啊，
1: 死壮啊，就是练的比较差啊。
0: 对对对对对，很无限承认自己差啊。来看我们的微信群众啊，和风朗月说，刚工作的时候呢，就爱掐点下班或上班。现在呢，没有这个想法了，早点下班或晚点下班，好
1: 像
0: 也
1: 无所
0: 谓。哦，
1: 我还不是这种境界，
0: 麻了，人麻了。
1: 他对我不是这种境界啊，就是我以前啊，我不能早点来，我早来我就觉得我亏了啊，我不能晚走，晚走我就觉得
0: 我亏了，
1: 我亏了。现在以至于发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可以早点来啊，我不亏，我提前干工作啊，我效率高啊，但是我不能晚走。我晚走我累。然后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即使啊有一些人啊，我说是有一些人，不是我和永杰啊，有一些人他可能今天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他在单位啊就做了一些基本事务之后纯在摸鱼，但是他也不能晚走，因为他晚走之后他也累，即使他回家只是玩手机，但是他一定要回家，这个手机一定要用家里的电玩。
0: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要是这个安监控这事儿呢。哎呦，你真是你隐私啊！这属于
1: 我们单位二十四角度啊，就是全部角度
0: 360度，
1: 360度，
0: 24小时，
1: 24小时
0: 啊，
1: 全部都有监控啊，放心让大家，我们不会摸鱼啊，我发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我们，
0: 对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
1: 对对对，
0: 我的一位朋友，
1: 对我们有位朋友嘛，
0: 哎，这事儿啊，就是看这个时间，还有看这个这件事情，哎，我有的时候我有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他人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你听这句话。
1: 哦，
0: 就比如说有件事情我需要去干，这事儿呢我肯定会提前去。
1: 嗯，
0: 但我要求别人的事情，就比如说咱6点钟把这事儿结束了。
1: 嗯，
0: 我不会拖到6:01。
1: 嗯，
0: 就是6点钟结束了，结束走，不干了，咱撤。就这种情况，要求别人，我要求别人的说几点钟，我不会让他晚。别的事情我也被要求的，我也不可能去晚。就两头晚，就没有早这回事儿，知道吗？
1: 强制啊，
0: 哎，
1: 强制卡点儿，就必须卡着严丝合缝，卡着我这点儿来。
0: 哎，然后呢，有的时候就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就比如说咱要求6点钟把事儿干完了，但是在5点半就干完了，这半小时我们能不能提前走呢？
1: 啊，可以吗？
0: 对我来说是不能的。
1: 我去，
0: 对这半
1: 严要求高标准，
0: 不是
1: 这真的卡的严丝合缝。
0: 哎，是这样的，这事儿处理完之后了啊，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1: 干嘛呢？
0: 这个时间你休息就得休息过来，就在这待着都行。
1: 太可怕了，
0: 你放松一下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下面的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点
1: 你都规划好的，
0: 对我有点想强迫症。你到6点钟，如果说你去了，你在那儿还是等，
1: 啊，
0: 还是等待另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你就会无限等。
1: 那这个事情不能往前提吗？就顺着计划，咱灵活一点，不行吗？
0: 你看嘛，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要求他人的和他人要求我的嘛，是吧？我不能要求别人说我来的早了，你得是帮我往前提一提。
1: 对对对啊，就是全部都是约定好的，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
0: 就时间充裕了，缓冲时间呢，就是放快一点，没问题的啊。我
1: 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欢迎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作息时间扣到公屏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会掐点吗？然后怎么改？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他是严以待人啊，也是严以待己。我是
0: 对
1: 严以待人，
0: 嗯，
1: 宽以待己。
0: 哎，好事，这好事，这真是好事。
1: 没有什么事情是
0: 嗯
1: 放弃，或者说是放下，
0: 努力努力你就放弃了。
1: 实在不行咱就放弃啊，
0: 嗯，
1: 不要强迫自己啊。
0: 这个志江仔说，一打开广播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
1: 是我呀？
0: 对，
1: 确定不是永杰呀？
0: 我这声音肯定就都出现。
1: 就是你说到掐点，我觉得我还蛮有，怎么讲呢，蛮有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的。
0: 嗯，要不然先看一下 Winner 的这个经验呢。
1: Winner 经验我看看
0: 他
1: 怎么说。
0: 对，他那个他是他说是这种情况，他说我问他你爱掐点吗，咋改的，
1: 他说他不爱。
0: 他我都是晚来不积极走。
1: 那这个性格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急脾气，
0: 嗯，
1: 有很多人他是慢性子，对吧？
0: 哎，对，
1: 然后急脾气他看不了慢性子，
0: 啊，
1: 有的时候一个家里面有可能是有他的妈妈是急脾气，但是他的儿子，
0: 嗯，
1: 女儿老公就是慢性子，
0: 嗯，
1: 就他们一家的状态就是他的老婆一直在催着一家三口，
0: 嗯，
1: 哎你怎么还没弄好，快走啊，快走啊，就是各种，
0: 哦，
1: 对吧，
0: 鞭策式的，啊，
1: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不爱早来也不爱晚来，但是也不积极走啊，应该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
0: 嗯，
1: 算是一个也不算慢脾气吧，算是有条不紊的，就是按照你自己节奏走，就不问大家节奏快慢，你就是这个节奏，对不对，
0: 嗯，
1: 啊，他说但是他约了好人的时间啊，就是约了人的时间他会提前去至少5到10分钟，这是好习惯，
0: 嗯，就不会迟到。他这个是个故事啊，
1: 嗯，
0: 再看看说这个我以前是等人等麻了这个事儿，以后再给大家讲哈。这个看完他的给大家讲，
1: 嗯，
0: 他说剁好对好多人不守时，
1: 对对对，
0: 有次谈个合作要我入伙，然后呢，对，
1: 嗯，
0: 就因为我2次守时去赴约，那人2次都让我等了1个多小时，
1: 多久？
0: 1个多小时，
1: 2次，
0: 对，
1: 一次等了1个多小时，
0: 耶， yeah, 是的，然后他就不干了，感觉呢以后处起来了也不会痛快，不如不干。啊，免得给自己找不痛快。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的。
0: 嗯，
1: 就是从这个，首先他让你等2次，每次都等了1个多小时，我觉得你这个决策是对的。
0: 嗯
1: 嗯，
0: 因为这种事情，他如果说发生了，你以后你们相处就肯定会出现别的问题。
1: 就让我想起了永杰上一次和我说的那个楼梯事件。
0: 楼梯儿，
1: 就是你跟朋友计划去做一件事情嘛，
0: 嗯，
1: 然后对于这个楼梯，然后你会觉得安全前提，
0: 啊，
1: 他会觉得一笔带过，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呀，啊，包括对事情的要求都不同。但是有时候如果说志不同，那就是道不太相同嘛，
0: 嗯，
1: 对吧？
0: HHH 说直播脱口秀大会呢，这是。哎，就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哈哈哈。呵呵呵，
1: 好好好，
0: 呼呼呼，
1: 我很喜欢，我觉得 H 就是，嗯，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来直往啊。
0: 哦，
1: 对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说到楼梯的事儿，也说到其他事儿了。
1: 对，爱吃
0: 香菜
1: 的经济，他说他一般都会提前，从来不会迟到啊。他还问你穿的是不是台里发的篮球衫，蛮好看的。他打篮球啊，我们台篮球队好像，我们台篮球队配的不是这个颜色吧？对吧，我们台篮球队配的是其他颜色的衣服，
0: 自己买的，
1: 自费自费啊。哎，但是今天我们那个运动会的奖品到了，拿到手了吗？
0: U 型枕。
1: 对，就是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0: 嗯，
1: 就是我呢，我那个队啊，它是倒数

0: 第三，然后就是到了第三名，就是全台到了第三名。然后呢，
1: 嗯、
0: 我又在这个排名当中呢排到了这个全台的三等奖，
1: 嗯、
0: 就是到了第三名，并列到了第二啊，到了第三，然后三等奖。然后呢，他呢又在我后面一名。他虽然作为评委啊，他又在我后面，但是我
1: 听你骂的多难听、啊。这骂的也太难听了。
0: 但是最让我难听无所谓，就最让我难过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俩奖品是一样的，就是他作为裁判员啊，他奖品也是这，然后他作为倒第二，他奖品也是这，我到了我作为三等奖，我奖品也是这。朋友们，你想想这个代入感啊，落差感。
1: 这不是奖品，这是参与。哦，那别的发的是荣誉。啊哟，真是啊。
0: 篮球衫没袖子啊，那是篮球服对吧？篮球服啊，我的是吧？
1: 对对，我这带袖子啊。
0: 我这有领子。
1: 我这有领子哈、
0: 啊。
1: 我这还有裙边
0: 的。
1: 啊、
0: 不守时的人做事肯定不规矩，我们网友说啊。
1: 啊，对，这事儿是肯定的，就是不守时的人做事，他肯定就有的时候他就打破常规的嘛，对不对？嗯。
0: 就用博州话讲，不讲究，人干事不讲究。嗯。
1: 那温娜说不挣钱可以，生气不可以哦。
0: 这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是生气也不可以，不挣钱也不可以。
1: 就真是，就啥都得让我摊着是吧？
0: 对，那我付出努力了，对吧？我既然去做这个合伙、这个生意了，例如你刚刚说事务所，那我既然付出了时间、精力，还有我的专业，那我就是奔着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盈利，对吧？奔着我的这个有收获，那你如果能盈利，那更好嘛，对吧？这一定要既要又要还要。
1: 一点点说要账不一样吗？一问就是过两天，有的过了几年了，再问就是过两天
0: 啊，这都牵扯到要账了。
1: 你这事儿这个问题啊，确实，哎，怎么说呢？就是，哎，就说他们吧。
0: 哦，我刚刚看到了。好，
1: 你没办法呀。有的很多朋友呢，这他不是不愿意还，他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呢就栽了嘛。这有的人就是，这破罐破摔这事儿，你得一定要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啊，好吗？好，这很多朋友看来都被要钱身心的刺痛过。
0: 对对对，我也有，我也有。
1: 哎呦，
0: 就是千万不要啊！就人生经验，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不喜欢好为人师，但是人生经验是千万不要借钱。
1: 就是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儿。
0: 对，然后不要伸手给朋友借钱，当然也不要借给这个就是
1: 我们
0: 不靠谱的朋友。
1: 救急不救穷。
0: 对，救急的时候也要考究，首先他这个是否是这次应急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呢跟家人商量好，另外呢听一下就是他身边朋友的意见，包括如果他有家人听一下他家人的情况啊。
1: 这是对朋友的状态啊。
0: 对啊，我们这样给大家做一个忠告啊。
1: 嗯哼。看这位朋友说以前天天上班啊、就精准卡点啊，总觉得这个早到就浪费。
0: 他跟我以前差不多啊。
1: 说后来吃过好几次堵车的亏啊，现在就特意提前10分钟出门，路上慢悠悠的，心里踏实多了。
0: 对，他说胸中要有争，稳中有急，掐点也不能太毛躁，要稳。是的，你看你以前老是问我说，就是为什么说车就是剐蹭那么多处、其实有时候就有这个原因，就是掐点儿。就是我有时候啊，无论上班也好啊，见朋友也好，我知道迟到不好，就在我的价值观和我的这个认知当中，我知道不好，所以我会规避掉这个迟到这一点。那为了不迟到，我又喜欢卡点儿，怎么办呢？就只能去规避掉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甚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例如说我开车的时候就毛毛躁躁，我可能不会有一些大的事故，但是我在停车的时候我就会没有时间去看周围，然后有柱子我就会刮会蹭，所以以至于我就是会伤很多的车的很多地方嘛。以至于就是现在虽然我现在有在改，
1: 你有点猛。
0: 对，有在改这个习惯。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在跟永杰讲，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跟永杰我说这个最后一组动作差一点时间转个胎。
1: 这是很正常，这个是很正常。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呢要一定要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和他这是一样的，就是说提前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就没办法提前，真的没有办法提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下一场直播就是5分钟以后。我这是整点，他那是5分，
0: 对，
1: 我们就不可能提前。
0: 就卡点儿啊。
1: 好了，今天老张嗓子有点不舒服啊，大家别介意哈。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就是个资深卡点的这个选手啊，赶公交车永远是卡着点跑。为了改掉这毛病呢，我把家里的时钟故意调快了10分钟，看着时间就不敢磨蹭了，慢慢就不再赶得慌了。
0: 哎，你把这个闹钟调快了10分钟，你会觉得就是我会调完之后，我自己潜意识告诉自己，我这快闹钟快10分钟没关系。
1: 我以前有手表，那个不是这种电子的，不是联网的、联网的手表的时候，我的时间永远是快5分钟。
0: 联网的手表，
1: 就是它现在你比如说时间嘛，你只要连上网，它就啪，它就自己对了嘛，是。
0: 对对，就直接校对了，
1: 对对对，
0: 它就不可以提前。
1: 就你改，你有的时候就改，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反正我没设置成功过，就我调快5分钟。你下一次再有网没网的时候，它就跟着这时间走，一有网又回来，
0: 又回到原正常。而且我戴手表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奇怪，如果你戴机械表啊，你知道机械表你长久不戴，因为女生戴表不是每天都戴，有时候可能是一个配饰，对吧 ？OOTD 呢，对吧？
1: 哦，就是穿搭啊。
0: 对，就有时候它可能就是今天戴这个就比较好看，它戴这个它是机械的，但它不戴，你知道机械它有一个点，就是你不戴的话它会停。
1: 啊，是啊，你不给他上劲儿吗？
0: 对，我给他调好之后，有可能调的晚了一点，慢了一点，就有可能没调那么精准。你下次再看时间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误导你，就以至于我一直都不太理解啊。就是很多人就戴这个表，尤其是机械表，就是他这个是怎么去，让自己效率更高、更准、更准、更准时呢
1: ？OOTD。
0: 还是单一功能比较好实现啊。
1: 它这个太简单了，因为这个机械表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为了某一段时间，然后你戴手表上就那个机械感特别重。
0: 嗯，
1: 男生喜欢这个范儿嘛，对不对？
0: 还喜欢那个声音是吧？机械的声音。对。
1: 就那个就是轮子，就那个那里面就它特别的多，就是它的产生就是为了一部分的装饰，还有就是格调的问题。你想一想，
0: 格调。
1: 如果说一个机械表，咱简单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中等品牌来说啊，什么10几20万啊，这个
0: 什么中等品牌10几20万呢？
1: 机械嘛，就是那
0: 机械啊。那你这一说，我脑海当中想到的也就是 O 开头的，直接来10几20万的，我就开始跳跃。
1: 对，您
0: 不在一个阶层啊，不在一个消费，老张膨胀了。
1: 他们呢，就是在这块表出门的话，你觉得他是为了瞄时间吗？
0: 就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OOTD。
1: 这有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自由来源于哪儿呢？自由不是来源于这个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不想干嘛就不能就不干不干嘛，对吧？你都这样了，就这穿搭了，你觉得这个时间他这个早个3分钟5分钟，他对他那有什么概念吗？哈，还有这个表还需要你自己调吗？有专属管家呀，
0: 他看向了我，管家在哪里？
1: 管家在这儿。我去，以后你戴那表的时候，我去天天给你上镜。
0: 就跟我们这个网友一样，然后提前给我调快3分钟左右啊，调快3分钟，记得没有？
1: 嗯，
0: 工作要则是调快3分钟啊。
1: 对，
0: 感谢大家分享啊，就是你把手表调快3分钟，有可能就可以规避掉迟到。谢谢你分享的这个好习惯啊。
1: 哎。看这样，这朋友我们先看这位吧，好不好？
0: 好，
1: 还有2分钟，上班就结束了。他说开会呢总踩着铃声进门啊，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直到有次领导呢点名批评之后，每次都强迫自己提前5分钟到场，坐下来喝口水，状态反而更好。对，
0: 谁有感触呀？老张
1: 是谁有感触的？
0: 老张卡着点儿，哪一次领导点名了，哪一次喝口水状态更好了？老张
1: 还是个大会，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个大会，那天呢就是特别忙的，然后到那儿就开始了，然后前面我没听，就到我发言环节了。有一次咱开大会的时候，就是作为带这几个人，就是坐那儿，谁先说，百会先说，说完之后就到我这儿说了嘛。
0: 他看我，其实我也在想，我哪一次？
1: 你也在，那天就说到我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当时因为我已经想好说什么内容了，但是他们那就是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到哪儿了，我心里没底儿。然后我就说
0: 没有内心依据，对吧？
1: 对对对，
0: 不够充分啊。
1: 那表达出来之后，到后面呢，就稍微有点卡。
0: 没关系，因为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整个参会过程啊，有可能就是我都是用心的，就突然间被领导 Q 掉了。哎，你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领悟什么内容？
1: 我不知道，
0: 一片空白，朋友们。
1: 我知道了，我还来开会吗？
0: 我怎么能跟领导解释说我全程关注的在听这个会议，并且想要去领导，去理解领导的意图？但是当你 Q 我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片空白。
1: 那以后不要 Q 我们俩哈，
0: 不要 Q 我们俩，领导求放过啊。
1: 然后现在给我发个信息说，以后开会就 Q 你们俩，
0: 对，就我俩，
1: 你们俩必须得表达反应，
0: 还看我俩状态是。 是不是会变好？
1: 好好好，来稍作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朋友们啊。

0: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掐点的时刻怎么改？
1: 对，你掐点不掐点怎么改
0: 啊？就我突然想到，其实我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掐点，就是时间越充裕，然后呢，我就会越掐点。就我觉得这是游刃有余嘛，所以我就会掐点。但是有时候我在反思，说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呢？后来我在反思当中原谅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对时间的感知，足够自信。例如说，我从家到单位8分钟车程，那有时候我可能碰上一路绿灯6分钟，那我就会把时间自动压缩为6分钟。有时候是过于自信了。
1: 那你这压缩的好啊。你怎么你不检检自己饭量呢？那今天我吃一个馒头，我吃饱了，以后就吃一个馒头。
0: 领导听到这句话，领导说工资卡减半。
1: 以后我会习惯，真是哎呀。丁墨，丁老师，说主播，我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在外地挺可怜的，能祝我生日快乐吗？
0: 当然可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每天都快乐，不止生日。
1: 对，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啊！预备，预备，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行，
0: 好，好，来吹，来吹蜡烛许愿，来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许一个最美好的想去实现的愿望。祝你早日实现愿望，生日快乐！
1: 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歌手。我替你许了，
0: 到时候我去给你敲鼓啊。
1: 对，我去给你打退堂鼓。后啊后啊，来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
0: 虽然说我们俩刚刚这个说的这比较的轻巧，其实还真的希望就是你可以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一路繁华啊！真的是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丁老师啊。哎，来看这个今天的话题有关哈，说追剧喜欢也爱掐点儿，追剧睡觉，
0: 我真的是这样。
1: 哦，
0: 就你能不能想象啊，他这是这样留言的，他说他追剧睡觉也爱掐点，就是他追剧睡觉都爱掐点，看着时间能多看几分钟，结果天天熬熬到这个点，把直接把手机就放到客厅，然后呢眼不见心不痒，慢慢作息就规律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就是你知道吗，我每天时间安排的就是，例如说我今天8点钟把所有的事物都做完，其实按理来讲我8点钟想追剧，8点钟可以追，10点钟睡嘛，不，我非得把时间磨蹭，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给它排满，排到10点钟我才开始打出手机，打开去打开 app 去追剧，然后追到那个我觉得熬不动的点儿，然后我觉得该睡觉了，算着时间，然后一看啊到点了，然后我就再去睡觉。就我们俩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不会把手机带到卧室，我有个特别坏的习惯，我会把手机、pad 跟各种就是消遣的电子产品会带到床上去。
1: 你这是最正常的状态，
0: 我真正常，真正常啊！
1: 老正常了。你像你告你现在问问每个人，你随便大街上抓个人，
0: 你们会把手机带到卧室吗？
1: 啊，对呀、啊。
0: 但
1: 他说不带，你就说你说啥说谎了。
0: 但是专家说，就是要把这个你消遣的时间放到客厅，就你把每天把客厅安排成你自己就是日常就是排遣时间的消遣时间的一个点，然后卧室就只有一件事情，就睡觉。慢慢你的作息就规律了，但是我做不到，做不到啊，家人们。
1: 谁能做呢？有很多朋友呢，我不是说这个绝对啊，我看到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特别幽默啊，他姓宋，我说建议大家哈、建议大家就是，睡觉的时候，你的就睡觉，然后呢，不要想其他的事情，我是这样要求你们，但是我做不到。他自己给自己否定了。
0: 还有就是那个，我看有个段子这样讲的，他说我的这个医生嘱咐我说要少油少盐少辣，规律作息，然后我进门一看，他在那儿喝着冰咖啡，然后呢吃着这个就是一大坨面上面满满的都是辣椒，他说我到底应该应不应该相信他。
1: 我还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医生看了我的报告说，一定以后啊出去吃饭的时候不要碰油腻的然后呢喝酒的话就尽量喝点啤酒就行了，然后呢你回来之后到家之后不要加餐然后呢吃的话这主食多一点，米就尽量少吃，一定要吃馒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一日三餐现在的牛肉啊羊肉都得减了，不能吃这个
0: 了
1: 一定要吃青菜或者说有点调制的腌菜也行，也可以。然后他就非常疑惑，说我是患的有些特殊的病症吗？说是什么什么？你看要吃咸菜是加碘吗？还是在怎么回事啊？医生，你能告诉我这个事情吗？他说我从你的这个体检表上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比较穷的人。
0: 何出

0: 对呀，
1: 你得出了个穷病，所以说不能吃这么好，你吃不起，你知道
0: 活不起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啊，就是有人和医生处成了朋友，处成朋友之前呢，他去就诊，那医生会说你要少油少盐，不要喝酒，一定要戒酒戒烟。
1: 嗯，
0: 哎，处成朋友之后，医生说，你那喂鱼呢你、啊？就是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是遵医嘱，但是活不到那么的规律的一个状态，就是生活的状态活不到那么规律、嗯、有时候也要放自己一马，对吧？
1: 所以说哪块要开心呢？
0: 对，开心最重要。
1: 对、对对，哪块要开心，心要开心。还有一点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有些这个网上段子真的是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
0: 嗯，
1: 这事儿有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呢，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答非所问。答非所问这种事情，医生问喝酒吗？然后呢，他说现在吗？
0: 嗯、
1: 然后医生说不是现在喝酒，是你今天喝酒了没有？他说今天没喝呢，几点去啊？哎呀，医生说我和你不认识。哦，他说我以为你是我那个医生朋友呢。就是在说，就有时候就不对题、嗯。还有就是，你来亳州玩？
0: 嗯。
1: 我来了，来到亳州来玩了。
0: 嗯，
1: 你我是问你来亳州玩吗？他说我去，在哪儿？你发位置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多，在我生活当中就碰到过一次。朋友们说给我发信息啊，爷们儿也是到亳州了，
0: 但是他们也是在就是非常正经的在聊，
1: 嗯，
0: 而且继续有回应的在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意思说
0: 一问一答，
1: 你来亳州是为了玩还是为了工作？
0: 嗯、
1: 我说你来亳州玩。他说是爷们就在亳州啊，这来亳州玩，你位置啊位置，我说我意思说你是来亳州玩吗？发问号。然后他说是啊，在哪儿？你发位置啊。
0: 迫不及待行啊，
1: 真是真有意思哈。
0: 还有网友说，他说接孩子总是卡着放学的点去，晚一步就挤在人群当中了，现在呢可以提前几分钟到，在站边上等着，不慌不忙，接送也轻松不少。
1: 嗯，
0: 我跟他两个人格，他是晚一步就挤在人群中，我是晚两步；他是提前几分钟，我是晚几分钟，是一样的性质。我接送也轻松不少啊。
1: 我说实话，我们主持人啊，这群人群啊，有的时候不爱聊天儿。你们可能不信、
0: 嗯，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爱聊天。
0: 对，你看我有时候啊就很尴尬。
1: 嗯。
0: 就是别人跟我讲这，我回答个那，就像他刚刚说的，答非所问，
1: 嗯，
0: 让人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说这人怎么不傻呗？
1: 就他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
0: 嗯、
1: 我说我在东边上班，
0: 嗯，
1: 对，我有一次接我闺女，那个阿姨和我聊，我真的是那天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种人啊，出门之后呢就不爱说话了，
0: 嗯，
1: 可能所有的话都在这个，
0: 对。
1: 嗯，都在这个。
0: 随口弯说说真的，我差点就信了。
1: 这是我真的不爱聊天，和自己认识
0: 的
1: 人不一样。
0: 真的，我们也是的。我跟你讲，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讲这种话题，大家都觉得我们俩好像是表演型人格。真的，我们就是有，我们甚至会在电梯里看到对方，甚至好朋友之后，我们不知道聊什么，甚至尴尬的那个环节，就大家会觉得我们在这个空场当中啊，就例如说我们两个小时节目都可以这个侃侃而谈。
1: 对
0: 吧？
1: 每个点都能射到
0: ，就是不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脱口秀节目，就有时候就可能涉及到嘉宾的点、Q 的点啊、知识点啊，我们都能射到，不至于说面面俱到，最起码也都是节目当中游刃有余。
1: 哎、
0: 但是哎，你就让我见朋友，你先吃了吗？吃的啥？这句我就问不出来，我问不出来，张不开嘴啊，家人们。
1: 那你得，我其实有时候给自己做个建设，我得建设一下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心理活动，
0: 嗯。
1: 其实这个心理活动只是你自己知道，别人就不知道而已。就你看他说这个、
0: 嗯、
1: 熟人话痨，生人社恐。
0: 啊，我们不，我们生人话痨，熟人有时候会社恐。
1: 哎，你看吧，有时候会反着来。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得给自己设立，
0: 嗯，
1: 现在我叫老张，
0: 嗯，
1: 我和谁都不说话，
0: 嗯，
1: 但是呢，老张现在有个身份了，
0: 嗯，
1: 老张是个主持人。
0: 老张要下了电梯会碰到的人，有可能这个电梯是从哎楼上下来的，你目测有可能是哎 no， 建设开始了，
1: 他已经开始了，
0: 我甚至在脑海当中开始回想我们有哪些领导，哒哒哒都姓什么，原一张嘴，哎，嗯。
1: 哎，扯完了，万能回答，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要设立成主持人，就和旁边的人一定要交流。
0: 嗯，
1: 交流呢，我会处于一个主导的状态。
0: 对，
1: 如果他说的舒服，让他来主导。
0: 嗯，
1: 就是这个进退啊，
0: 对
1: 这个问题
0: 节奏的把握，
1: 对
0: 吧？
1: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和生人交流的话，最多的身份就是记者。
0: 是。

0: 太多的是那就是记者
1: 旁观者，包括我们就是通过别人的表达来呈现出他们的观点就好。嗯，
0: 很多时候因为以前我和陌生人交流的时候我不会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其实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问别人前先把自己介绍出去。
1: 嗯，
0: 一定不要上来你好你能什么什么什么吗，他知道你是谁他就能你能什么什么。
1: 嗯，
0: 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是哪儿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
1: 好为人师了，
0: 我能现在
1: 好为人师了啊！
0: 对，我现在能跟你进行交流吗？这我吃过亏呀。
1: 嗯，
0: 因为这个成功率会高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别在乎面子不面子的啊。
1: 说明来意是不是？
0: 对你这个，你看，你比如说你和 A 说完之后，他说 A 我说我不愿意，那么你就找 B， 因为 B 也是重新开始。
1: 天哪，有这心态做啥不成功？要不然你能是这个坐镇悦动全程的主持人呢？要不然你能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呢？我们四个轮番学，
0: 每天被骂一遍，真是。哎呦，开始骂了，真是。你这真讨厌，真是。
1: 哪天搞个见面会，就是永杰要站到 C 位，然后呢，我们仨站旁边啊、
0: 哎，
1: 我们仨站旁边。
0: 哎，我一下捧你们四个。
1: 哎，要不然这样，就是我们给您拍个 C 位海报，到时候做到这个宣传上，就不能想象画面有多美。
0: 哎，我捧你们四个吗？我坐中间，我拿话筒，你们谁说会？嘿，好。哎、
1: 我们仨。
0: 你
1: 啊、
0: 哦，老黄、老冯。
1: 哦，四个，我们四个又刚好对称。我们四个一站中间，我、哦、天哪，五福临门，想不想那太好的词儿。
0: 你刚刚是不是没把自己算进去？
1: 胡扯，嗯，
0: 真。
1: 就我这做运动全程，虽说这个就是功劳不大，但是时间长。
0: 哎，老长了，老长了啊！我们这个组合名字呢，这是。
1: 对，我们叫勾勾组合，家人们啊。
0: 嗯。
1: 今天这个我们导播见我说：“你今天有节目吗？”我说：“有啊，有啊，有啊。”就很期待啊、很期待能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见。
0: 导播说你还要工作、啊、
1: 节目到几点？节目到18:03啊，
0: 对，还有10分钟，
1: 美艳吉祥啊，
0: 一定要提前来啊，已经5:30就开始了是吧，
1: 提不提前来我们不重要啊，你卡点也行，但是呢这我们一定会准时结束。
0: 但我们允许你接就晚点来也行。
1: 对对，我们允许啊。好
0: 好，哎，这个朋友说接孩子卡点、
1: 对，我刚刚说了，其实我是那个晚一点的，
0: 啊、
1: 就我会晚一点啊。
0: 说以前赶火车、高铁全靠掐点啊，总堵一路顺畅。有一次呢，差点误车，吓出冷汗。现在一律提前半小时到站，宁肯在候车室里坐着发呆，也绝不冒险。
1: 这我有话语权了，这你就是在发呆是吧？不冒险，天哪，真的是事儿教人一遍都会。我有一次去看演唱会。
0: 哦，
1: 这个演唱会在哪呢？合肥站啊，是我小时候喜欢的一个 idol。然后呢，就是为了是圆梦青春嘛，和我一个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很少见，但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还喜欢他。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然后也就是尾票了嘛，价格也不高，也不需要加价什么的，就是随时在平台上都可以抢。我们一拍即合，当机立断决定出发。啊，出发买票嘛，都一切都有条不紊的安排的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俩呢都是。卡点忘，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我也不催啊，我就觉得哎，大家就不是说这个说走就走旅行嘛，最起码我们做不到 CK walk， 最起码就是去，也不是说圆梦青春，最起码就是去度过曼妙的周末时光。但是我们俩都忽略一个点，我们没有把这个赶高铁的时间
0: 算到内。
1: 对，然后呢，我们到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站台的时候，其实刚好就只是卡点。但是我们有一个点特别不好的点，就是我们走错了站，就是我们这个站点呢在2楼，但是我们在1楼找啊找啊找啊找，我没有找着，然后呢我们去2楼，在2楼找啊找啊找啊找，发现他原来在1楼，这就耽误了时间，也就是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就看着那个啊，最后等我们到这个我们点，然后检完票进去之后，我们就看那高铁从面前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一路飞奔的时候，那个高铁停在那儿。他纹丝不动，但是当我们快跑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跑到了，因为我体力比较强一点，我那个朋友还在下楼梯，因为你的高铁就直接在一路还要上下还要下、然后朋友就是你就在这看见他在那个电梯楼梯下面就是下不动，抱着那个栏杆往下坠，他说我真的不行了，那一幕真的是在我脑海当中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一定不要卡点。 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你看我不就赶上了吗？是吧？
0: 对，
1: 强身健体。刚我们这 LT 说，这个下班去健身，考完试去健身。是的啊，一定要多多的健身啊。这个我们也有朋友说啊，有一次买火车票去外地，车票是凌晨一点多的，结果我们去的时候火车都开走一天了。哦，你算错了时间点，对不对？
0: 干过这事儿，我干过这事儿。
1: 我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我有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就是我那天的火车票是0:18，我就在算，我说这个0:18是，例如说我18号的火车票，我在想我是从17号还是18号，我捋了大概5分钟之后才捋明白。嗯，
0: 对，那是确实是18号，17号就得去，
1: 要不然的话就跟他一样，就去的时候都开走一天了。
0: 我是出门是不爱这个买票，
1: 嗯，
0: 不爱买东西，不要
1: 咋您都补票啊？
0: 不是补票。是我不爱买票，因为
1: 就不喜欢做攻略。
0: 对，所以不、
1: 啊、
0: 嗯，对，也对，你这
1: 种对就不爱做攻略，不爱做规划。另外，这个买票的事儿都交给我弟妹。
0: 对，都交给你弟妹了。嗯、有一次呢，我去个短途，我就从这儿坐到阜阳。
1: 嗯，
0: 我幸亏我把这个图截图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明天你必须得到，因为这事儿必须你得负责
1: 啊、
0: 哦。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张票，就跟你说的是一样的。然后买错时间点了，哎，我说这个点儿有票呀，他说没了，哥们儿没了。嗯，我这个找司机去接你，到亳州接你回来，也就是2-3小时的时间。我说有啊有啊，你看我都买着票了，买着那我先去忙了。我说行，你去吧。到晚上，第二天凌晨的那就第二天凌晨的事嘛。他说你买的票，你明天几点去呢？我说我就早点呗，反正老早的就跟他赶出来时间。我给他看了票根，他说，那你买的是后天。我这事都过完了，你都还来不了，你幸亏让我看一看，我又退掉，我又开始重新买。
1: 朋友是多相信你啊！
0: 对，真的是，就是因为他和班次都是重复的嘛。
1: 嗯，
0: 因为我不会买票，我说实话，这个对这个东西，我是个
1: 有生活经验，
0: 对，是很少。然后我不会买票，我说有，我翻了一样，我说这有啊，这有票啊，
1: 嗯，
0: 多棒一件事情。
1: 这时候他需要一个助理，就是我小王助理。
0: 还有很多，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考那个播音主持证
1: 啊，
0: 要到合肥去嘛。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那个，我们那时候考的时候还高铁还没有那么方便，还需要
0: 都没高铁、
1: 哦。对对，还需要坐这个
0: 火车
1: 啊，我们要开车来回就是
0: 高速。哦，你们都开车，我们都坐火车去。
1: 嗯，
0: 小王呢？
1: 小王的年代比较久远啊。
0: 博文说：“你俺哥，你票买我
1: 博文啊，
0: 买我给买我给你买了。”
1: 啊，博文
0: 后来发现我连我自己都没买，知道吗？
1: 博文说：“我当不了主持人，有你一功，当即头功哥。”
0: 后来我记得是谁啊？说你要别虚了，那要什么人拿来给我吧？我给你一个气儿都买完，我了好，他就晚上在那抢票。
1: 怎么会是凯哥吧？刚刚直播的时候看凯过去，
0: 凯哥没有，凯哥他
1: 凯哥跟你不一批，
0: 他和我是一批，但是他那个、啊、他不用考。他是后来才考的
1: 啊、哦，后来才考的那个证是吧？
0: 我们俩当时都是导播，知道吗？
1: 改天讲一下，就是导播逆袭成主持人啊。
0: 嗯，
1: 我们哇，好多人给我们点赞，谢谢网友的点赞啊，谢谢大家关注，谢谢感谢大家关注。
0: 他怎么关注这么多回？你是关注了就取消又关注吗？
1: 他是赞了直播，赞了直播。
0: 这句话否了，好，我关注到了。这话否了，不行，取消。
1: 这句话说的不行，这句话废话，这句话白话，取消，关注，取消啊。
0: 没事，488，你搜搜多搜搜新闻、
1: 哦，你看一下就好了。有官方的报道啊，就我们还说这个坐车的事情啊，就有人喜欢做攻略，有人不喜欢做攻略。其实我是在这之间，但是我有一个生活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如果你买票的时候，就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定要算好时间，这是一对吧？就是可以多注意一下，尤其凌晨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天是17号、18号，你买的是哪一天，对吧？算清楚。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高铁过了，你可以在原地等。就是你可以拿着你的票根还有你的这个凭证坐下一班高铁。
0: 哦，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啊，就已经进去了。
1: 对，你怎么不问我？就我已经站在那等了，但是我这车已经过了，对吧？我这车已经过了，然后我没有赶上。你可以在站台直接等坐下一班。
0: 哦，这我刚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你还算作为交通类的主持人竟然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看你受了受不了。
1: 这是我这个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啊。
0: 就这方面知识我有点欠缺哈，
1: 恶补一下，
0: 因为这
1: 学习一下。
0: 我不爱出门，
1: 嗯，
0: 我出门非常少，不是不爱。
1: 但你爱读书呀，没关系。
0: 读书的是我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1: 精通太多太多的东西。
0: 嗯。
1: 小宝安他说，好多年前跟朋友从武汉回来，提前3-4个小时去火车站，在候车室太无聊了，买了周黑鸭和啤酒，然后喝睡着了。我怎么讲呢？ 就我跟朋友一块儿啊，如果去赶车啊，就除了我们这个错过的，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还会有一种朋友，就是老早的会催你，就是你是10点钟的，晚上10点钟的，他4点钟就给你送到了候车室。
0: 我们干过这样的事儿，坐汽车，它是个班车，
1: 嗯，
0: 但它这个班车那个时候啊，那个班车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它呢需要回站，就那已经是最后一班车要收车了嘛，收车要回站里面就去。我们几个呢是因为晚上饮酒过后然后坐那个班车回来的，到回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他不属于那个公司里面哈，就比较多，他们有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讲的，就我们有自己的车子也在那个班车上挂着，最后呢就有央求这个班车司机班车大哥说，你这样吧，我们仨啊多付点钱，你把我送到那个干过这事儿，这是吧，当时觉得太对不起人家了，别人都已经收工了这事儿了啊。然后他说，你这样吧，实在不行我们这有规定，我给你找一个就是出租车司机，让他把你们的这个车子还有就是人一块儿给你们带哪儿去。我说行。后来沟通了几十分钟，他们也来了，来的时间就比较晚，我还挺不好意思，我说要不然请二位大哥吃个饭吧。
1: 嗯，
0: 他说就别了，他说你再耽误几分钟我们就回不了家了，人媳妇还在家等着呢。
1: 所以综上所述哈，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提前5分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很轻松，就是不掐点的人生或许会更轻松
0: 啊。行吧，那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一句清唱道尽懂得时已错过的无奈，旋律藏着未语的怅惘，曲折的线看不见的界限，是爱里难以逾越的宿命。即便倾尽心力，也未必能走到终点。爱情输给时间的叹息，混着泪水多咸的滋味，却终在沉淀后生出告别从前的勇气。没有激烈悲戚，只有清醒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本摊开的日记，让我们读懂爱情字典里从无永远的标准答案。那些痛过的领悟，都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解。

要求是我达不到的温柔，一句轻盈藏进妥协后的失落，旋律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怅惘，为了契合对方的期待，一点点磨去自我棱角，却仍追不上想要的温柔。我终于放开手，承认爱错的轻叹是痛过之后的清醒，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隐忍的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为爱妥协的瞬间，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单方面迎合，及时放手才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0: 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的轻叹，倒进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怅惘，旋律藏着对初心的寻觅，爱恨交织的失衡，信仰崩塌的空洞，都在歌声里流转。而看着旧照片里光彩暗淡的描摹，让照片成了时光的容器，没有激烈呐喊，只有沉静回望。这首民谣小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本源的眷恋，也给出答案。当世事喧嚣，那些旧照片里的真实过往，正是我们能握紧的初心与力量。

0: 飞。
1: 回忆像碎片，锋利又缠绵，一句便道尽回忆的矛盾，既割伤神经，又让人忍不住沉溺。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怅惘，谎言、亏欠、执念是记忆里的刺，那些未说的抱歉、落空的约定，都在时光里发酵成执念。我在等你说再见的倾诉，藏着不愿放手的卑微，却终在反复拉扯中认清回不去的真相。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杯冷掉的茶，让我们读懂回忆从不是救赎，那些困在回忆里的人，唯有学会告别，才能走出过往的阴霾。

0: 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天生不是情造，难学情人浪漫调，一句直白剖白，卸下了为爱伪装的桎梏，旋律里满是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餐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助教。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成为回望时的万重山，而前行的船早已轻装上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轻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鸿门宴是你得演，一句直白唱尽全某场的身不由己，旋律里藏着命运的沉重与荒诞，刀光剑影，借酒遮脸，真真假假，人心难辨，精准描摹出那场宴会上的暗流涌动。所谓的意义与谋，不过是权力博弈的假面，没有对英雄的吹捧，只有对谁都想当王的冷静解构。鸿门宴从不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在黑暗之中生长，一定不美满。大的目标也不会生长，会遭遇背叛。我遇了很多锋芒，选择性的把成果共享。有钱生存，直到盛放，烦恼也会被堆满。偷偷质疑我看不见，把机会连成线。同时负担也浮出了水面，为了梦想让它不变。可是鼓起勇气前进，看到目标我才安心。跟二人并肩前行，前台黑道。

每次提起成长，我感到无限的重量，没有方向就会恐慌，在成长中也显得正常。既然不选择模仿，自我又怎么样，做就做自己，没必要躲藏。折磨的果实，无论它多疼，要让灯光它打在我胸膛。再多嘲讽，再多怒吼，才会化而无有。自己的 flow 自己拥有，在每个十字路口，不可能被恐惧腐蚀。我不懂得所谓的务实，老路我也选择忽视。再多 abuse 我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呢，快提醒他。
2: 住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在日常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汽车的一些故障，自己怎么摆弄都弄不好，熟悉车的不费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常见的第二种假故障，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得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挂入前进档动一下车子，然后再踩离合器挂倒档，千万不能着急用暴力解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只允许档位在 P 档和 N 档时才能启动车辆。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的第七种假故障，我们在使用电动车窗时，有时发现各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在冬天冷车启动时呢，车辆排气管会冒白烟，热车之后就不冒白烟了。很多车主认为这是烧机油或者是发动机故障，其实是因为啊，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顶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各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